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金家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咱们正式迎来了2026年的端午佳节，那么先给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们道一声端午安康。说起端午呢，可以说是南北的习俗啊各有韵味。在咱们的新疆，家家户户是包粽子、灌艾叶、系五彩绳，烟火气十足。而今年端午假期的天气啊，用四个字啊就可以概括：西雨东热。北疆西部和南疆呢会有明显的降水，像伊犁河谷、喀什、和田等地呢的局地啊，甚至可能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而天山北坡和东疆则是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的局地呢甚至可能会飙到45度以上。首府乌鲁木齐啊，倒是赶了一个好天气，晴到多云，温度呢是在32度到35度之间。所以说，出门的朋友，防晒和防雨一样啊都不能少，更要避开河谷、山区等危险地带。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新疆各地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在南疆这边，喀什东湖公园第三届龙舟邀请赛今天是鸣锣开赛，59支队伍劈波斩浪，而且呢，这次呢是首次增设了女子凤舟队。和田呢是一托刚落幕的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非遗集市、玉石文创展、特色夜市是持续开放。在北疆呢和冰地联动，同样呢是今彩不断。昌吉州呢是上线了百项端午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有龙舟竞赛、古风游园、美食节是同步开启。在清河县草原自驾露营大会也是在火热进行当中，草原踏青、星空露营适配全家出游。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是四城联动的冰地四城小吃会，里面呢其中包含了像烤包子、手抓饭、各色的民族小吃，可以一站式打卡。这个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山河锦绣，大美新疆，处处啊都是好风光。愿大家这个小长假尽兴游玩，平安顺遂。

轻轻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南江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达到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东江、巴州南部的部分区域呢将会有35度以上的

0: 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将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的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晚间的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新疆沿天山地区、内蒙古中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河南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西藏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6到7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将会有5到6级风，阵风达到7级。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显示，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从6月18号至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6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原型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昨天，中国邮政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聚生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油价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从6月18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省20元左右。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每逢端午佳节呀，软糯鲜香的粽子便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时令美食。而在咱们新疆，当地人呢是跳出了传统的甜咸的局限，解锁出了专属夏天的第三种端午的味道，那就是火爆全网的新疆酸奶粽子。这款独具特色的美食完美的邂逅了初夏燥热的天气。你想象一下哈，冰

爽清凉，甜而不腻，一口咬下去啊，就可以颠覆大家对于传统粽子的固有的味觉印象，成为了新疆端午最特别的时令限定美食。不同于传统粽子的蒸煮即食，这个即食的吃法，新疆酸奶粽子啊是主打一个清爽的口感，而且呢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的精致简单，层层的口感呢极具有这个层次感。选材上呢只用了这个纯白的糯米粽，不加任何的馅料，最大程度呢可以说是保留了糯米本身的这种清香软糯的本色。这个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基底着这个粽子啊做好之后呢，我们先均匀的铺上一层这个手工慢熬的醇香的糖浆，浅浅的糖色啊是温润清甜，中和了糯米的清淡，又不会过于油腻。紧接着呢铺上一层厚厚的本地手工的老酸奶，这也是酸奶粽子的灵魂所在。地道的新疆老酸奶呢是地质浓稠啊，奶香醇厚，口感丝滑绵密，自带有一种微酸的口感，刚好呢化解了粽子的这种软糯的厚重。最后呢点睛的一步就是要淋上一勺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鲜果熬制的果酱，清甜的无花果的果酱也好，浓郁的桑葚果酱也好，都是这个酸奶粽子的经典搭配。初夏的端午时节，天气呢会逐渐的炎热，重油重糖的传统的粽子吃多了容易会积食燥热，而新疆的酸奶粽子呢可以说是结合了谷物的温润与酸奶的清爽，口感呢是冰凉解腻，老少皆宜，既保留了端午食粽的传统仪式，而且呢又非常的适配夏天的饮食需求。所以说这个端午不妨告别这个纠结已久的咸甜之争，我们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咱们新疆的这个特色的酸奶粽子，用一份清甜冰爽的美味来打开你的夏日美好时节。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

嗨，资讯来了。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疆内。昨天，京东的消息显示，今年京东618期间，新疆消费表现亮眼，客单价全国排名第7，处于全国中上游的位置。区域消费格局当中，乌鲁木齐是购买力最强的城市，稳居全区的首位，展示出了全疆核心城市的实力。哈密市增长势头迅猛，是购买力增速最高的城市。阿勒泰地区在智能消费的赛道表现突出，成为了 AI 产品渗透率最高的区域。昨天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阿克苏地区教育局协办，

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新疆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中学举办。北京邮电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新疆工程学院等全国73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齐聚一堂，为当地的考生和家长带来了一场零距离的高招服务。眼下新疆吐鲁番市伊犁州尼勒克县等地的养殖的这个三文鱼是陆续的上市了，走向了全国的餐桌。这几年新疆做强三文鱼养殖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把雪上馈赠变成了群众增收的产业，新鲜也因此成为了一张特色的名片。一方好水养出了优质三文鱼，新疆以特色水产拓宽了富民新路，让内陆海外走向了更大的市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条独库公路的最新通行的提示消息。受独库高速伊宁至阿克苏铁路以及安全改造等多项重点工程的施工影响，国道218线独库公路的北段，也就是 K587+100米乌苏邑至 K773米的这个纳拉提的入口，全长约185公里，将会从6月25号起实行预约制的通行。预约的路段呢，包括乌苏邑、强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都需要提前预约。通行的时段呢，是在每天的8点到19点为社会车辆的通行时间，其中可以预约的时段呢分为五个。那首先呢是早间的8点到10点，其次呢是10点到12点，再来呢是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19点呢到次日的8点是施工作业的时段，社会车辆呢是不可以进入，请大家一定要呢要在19点前来进行驶离，注意避让施工的车辆。预约的方式呢，当然也非常的简单哈，我们要提前7天内通过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或者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以及石榴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操作即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6月25号起啊，前这个15天是为试用，是为这个试行期，未预约的车辆呢将被引导劝离。从7月10号起，未预约或者未按照预约时段入口驶入的，将会面临200元的罚款，记1分的处罚。这里呢需要提醒到的是，预约是全程免费，没有名额的倒卖，如果呢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2123。本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9点5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5条6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点气象。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尔泰小雨，33度到18度，塔城晴，36度到19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伯乐多云，35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5度，奎屯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2度，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哈密多云，34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7度，帕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8度，喀什小雨，28度到19度，和田小雨，27度到17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巴楚县戈壁田野间，33年风雨兼程，一位金融女性扎根基层一线，把银行柜台搬到了田间地头，用金融活水滋养着万亩棉田、万千农户，走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经手数十亿涉农贷款，保持零不良，先后斩获了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地的各族农户亲切地称她为贴心崔姐，她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支行。

三农对公部经理崔丽娟。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扎根南江乡村、深耕金融助农三十余载的劳模崔丽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故事。1992年10月，崔丽娟走上了农行巴楚支行的工作岗位，从基础的出纳会计做起，逐步成长为客户经理、网点负责人，最终扛起了三农对公部的管理重任。34年来，岗位几经调整，但她扎根县域服务三农的初心从未改变。巴楚县下辖10个乡镇、151个行政村，农户分散，耕地跨度大，春耕秋收时节，农户资金需求集中，偏远村落交通不便。为了让惠农信贷政策直达田间，崔丽娟坚持常态化下乡走访，晴天顶着戈壁热浪，一身尘土穿梭棉田，雨天踏着泥泞土路进村入户，把移动的办公设备带到农家炕头、种植地头，现场完成贷前调查、资料录入、贷款审批，彻底解决了农户跑银行难、贷款慢的难题。34年间，崔丽娟带领团队踏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为2900余户种植大户、普通的农户建立完整的信用信息档案，累计投放各类涉农贷款超过了8.26亿元，覆盖棉花、林果、特色养殖等县域主导产业，带动8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他始终坚守贷前调查三真原则，实地看耕地、看作物，听农户真实的经营需求，精准匹配信贷额度。30余年经手数万笔农户贷款，实现到期全额回收，创造零不良贷款的亮眼成绩，用专业严谨筑牢县域金融风险的防线。在日常的服务当中，崔丽娟始终把各族农户极难筹盼放在首位。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种植大户无不利马木提春耕急需资金采购棉种化肥，筹措无门，万分焦急。崔丽娟得知消息后，当天驱车数十公里抵达地头，现场完成了全部手续，3天内贷款足额发放到位，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30多年来在巴楚县的各个乡镇不断上演。崔丽娟坦言说，农民兄弟的钱包鼓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我的心里啊才踏实。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他数十年扎根乡村的常年累月的早出晚归，让崔丽娟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起初家人难免有埋怨，但看着他为了农户、为了工作拼尽全力的模样，家人的埋怨渐渐化作理解，理解又慢慢升华为敬佩。女儿总说，我妈认准的事儿就一定会干到最好，半点都不马虎。34载春秋流转，崔丽娟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巴楚县，献给了金融服务三农事业。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在金融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用初心践行使命，用担当书写忠诚，在茫茫的戈壁深处绽放出农行人最动人的光彩。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

0: 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0: 2026年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达到28.3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3900吨，飞行起降1900架次，预计同比分别增长了20.7%、45.12%和15.52%。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送出了一份民生礼包，已经到位。全市248处停车场，15378个泊位免费向社会开放。其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的停车场有150个，泊位呢是6490个，企业提供停车场呢是98个，泊位达到8888个。端午假期期间，各免费开放的停车场呢将会。会统一张贴引导的标识，安排专人做好车辆停放的引导工作，确保停车秩序井然。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请按照标识引导规范停放车辆，共同维护好假期的出行环境。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开展购房货币补贴的通知。通知称，在2026年6月17号至6月30号内，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每趟可以申领8000元的购房补贴，每人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的审核通过顺序进行依次发放。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乌鲁木齐统筹公交、地铁、BRT、快速公交、停车场等各类运力的资源，推出了定制专线、免费乘车、泊位共享、智能引导4项便利措施。展会期间，参展商、采购商、专业的观众凭展会的证件或者门票，可以免费的乘坐全市的公交、地铁、BRT。在核心的商圈呢，会设置直达会展中心的百度专线。6月27号至28号，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的6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场是免费的对外开放，市民和客商可以通过乌鲁木齐交警新媒体平台实时的去查看路况以及让行的方案，一键查询停车场的位置以及空余的泊位，实现智慧便捷出行。近日，在乌鲁木齐市公民建设发展中心正式上线了马上说马上办游客诉求受理平台，进一步拓宽了群众问题反映的渠道。市民扫码进入受理平台，设有游园地点、诉求分类、问题详情以及紧急程度的填报的板块，同时呢

还可以实时的去查看处理的进度和办理的结果。目前乌鲁木齐市属各公园正在陆续在园内的显眼的位置布设该诉求的受理二维码。近日，位于乌鲁木齐市新疆明珠花卉市场，艾草飘香。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摊位呢已将艾草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翠绿的艾草扎成小捆儿，散发着独特的清香。除了传统的散装的艾草，搭配着这个菖蒲叶、香包、祝福卡片的艾草花束，尤其啊是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根据市场商户的介绍，这几天呢，艾草的销量是明显的攀升，从几元一把的散装艾草到几十元的艾草花束，不同价位可以说是满足了市民的多样化的需求。本节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2026年6月19号至21号端午节的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乌鲁木齐市口腔医院中山路院区都正常的开诊，请广大患者提前的合理规划就诊安排。

加强了和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的共享。2025年的11月，退休一件事办理时限已经压减至了一个工作日，办事的材料变为零提交。自治区人社厅呢是特别提醒啊，根据国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这个政策的要求，职工所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不晚于职工自己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进行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后的次月啊才会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选择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或者这个病残津贴的职工，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办理。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北京时间的9:14，百姓热线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为各位梳理到的是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是进入到了倒计时，6月30号前要完成缴费，个人呢仅缴纳400元，剩余的部分是由财政给予补助。从7月1号起，除了新生儿和特殊群体之外，急救人员呢是不再享受财政的补贴，需要按照全年标准全额缴纳。错过集中参保缴费期参保，或者中断缴费人员再参保，甚至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呢是为3个月，每多断更1年，在3个月固定等待期的基础上呢会再增加1个月。缴费方式呢，当然也非常的方便哈。您可以通过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或者微信小程序“新疆医保服务平台”进行参保登记，通过“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来完成缴费。当然，您要可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居住地的乡镇村社区来进行参保。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2026年7月1号起，灵活就业人员呢通过税务部门批量扣款缴费方式，将优化调整为缴费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电子税务局税务窗口等渠道来办理业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自治区社会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选择最适合的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呢，不允许跨年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我们再来说一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有几个关键信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参保的范围呢是本市行政区域内年满16周岁，是不含在校生、现役军人、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缴费的档次呢是从2024年起优化为了12个档次，分别为呢200元、300元、5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3500元、4500元和5500元这12个档次。补助的标准方面，按照100元的基数会给予50元的财政补助，每提高一个缴费的档次呢，地方财政会再给予5元的补助。比如说您缴纳了200元的缴纳了200元将会补助55元，那么缴纳1000元将会补助95元，缴纳5500元将会补助3200元，多缴多得。在待遇享受方面，男女呢是满60周岁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职工基本养老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的金标准呢是为每个月240

元，满60岁到69岁可以享受每个月240元，70岁到79岁可以享受每个月245元，80岁及以上是可以享受每个月250元。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假期的时光，百姓热线依旧在直播间守护大家出行的路上。那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现在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呢在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呢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为各位梳理一下这个公交出行方面的更多的提示。乌鲁木齐公交2026年夏季运行的时间目前呢是已经调整了，市区的常规线路首发班次是整体的提前了，最早的发车时间呢为7:10，那么晚间的这个末班的班次呢是全面的延后了，市区线路的最晚收班时间呢会延长至23:30。这次的调整呢是结合了夏季出行的规律，有效覆盖了早高峰的通勤、夜间休闲返程等重点的出行时段，进一步的方便了市民日常的出行。经常坐公交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个首末班的时间变化。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一下家门口的变化哈。今年以来呢，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是稳步推进了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2026年呢，是共争取到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指标329部，涉及10个街道、34个小区以及12000余户居民，累计落实补贴资金5170万元。目前各小区呢是均已和这个设备厂家签订了采购以及改造的合同，目前呢已经有7部电梯完成了施工安装和验收，另外呢是有7部电梯呢正在开展验收的工作，剩余的电梯等到设备生产运输到位之后呢将会陆续进场安装，整体的工程呢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小雨，33度到18度，塔城晴，36度到19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伯乐多云，35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7度，奎屯多云，36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22度，昌吉多云，36度到21度，哈密多云，34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8度，喀什小雨，28度到19度，和田小雨，27度到17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

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2: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现在呢是早间的9:3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此时此刻呢，我们929的百姓热线节目，现在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您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更多精彩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我们身边有关于更多的民生信息。那么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啊，在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是正式印发了，这标志着乌鲁木齐老旧小区改造会从传统的修缮升级进入到了根本性更新的新的阶段。方案呢是重点面向了城镇老旧小区内的结构形式陈旧、建筑功能不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房屋，以2000年前建成的为主，由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自主更新改造，包括多业主产权住宅以及企事业单位自主直管的公房。那么方案的关键呢是全体业主达成一致意见的，并且是分摊费用，这是老旧小区启动自主更新的前提。纳入改造范围的房屋，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要拆除旧房重建新房。那么方案呢是还配套了一揽子的支持的政策，比如说包括规划层面允许适度的增加建筑面积规模，比如说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是可以增建不超过原面积30%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目前呢各区县啊是正在开展政策宣传和意愿摸排，计划筛选1到2个条件成熟的小区作为首批试点。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

9:43，全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继续，我们要来为各位关注到的是，目前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经募集了两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今年呢，乌鲁木齐市啊将会发布不少于2300个的就业见习岗位，有就业见习需要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看岗位。预计呢，在6月的中下旬将会对外发布第三批的见习岗位。近日，自治区工信厅、人社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部署了2026年至2028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全力推进强基筑梦技能新疆行动，每年计划完成20000人次的技能培训，为全区产业发展培育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北京时间的9:4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为各位梳理到的是围绕长期照护、养老服务、医疗护理等领域，新疆呢是计划以实施技能照亮全程培训行动为牵引，广泛的开展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着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技能精湛的长期照护服务人才队伍。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航空的出行方面的消息。随着新疆夏季旅游旺季的来临，伊犁州文旅热度与航空需求攀升明显。6月21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将会逐步加大对于伊宁市场的投入，恢复执行伊宁至郑州的航班，航班号呢为 CZ5392 和 CZ5391， 每天呢会执行一班。加密伊宁飞往南京的航班有每周3班，加密至每天一班。6月24号起呢，会复航北京至库尔勒至伊宁的航班，航班号呢为 CZ8841 和 CZ8842， 同时呢会加密伊宁往飞往北京的航班至每天2班。数据显示，从5月份以来啊，南航伊宁航线的客座率呢是稳定维持在了80%以上，部分的航线呢会超过90%。所以说，以后想要去伊宁玩的朋友，出行的选择就会更加多了。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早间的9:56，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7，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在小长假的第一天的早间向您问好。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

降温和用火的安全。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以及地州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2到32度，阿勒泰小雨，18到33度，塔城晴，19到36度，伊宁多云，20到34度，伯乐多云，35到22度。再来看一下，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奎屯多云，21到36度，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昌吉多云，21到36度，哈密多云，19到34度，吐鲁番多云，27到41度，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喀什小雨，19到28度，和田小雨，17到27度。小长假的第一天呀，各位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咱们929的听众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有什么计划？去哪玩了啊？有什么好的一些线路啊？短途的、长途的，附近周边的好的一些露营地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1029玩转新疆。
1: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咱们的老听众啊，也是同时在南山应该是经营民宿的啊，这个主理人呢发来信息啊，说的陶然山谷啊，祝小慧围城还有此刻收听广播的新老朋友们啊，艾叶飘香，端午安康，挺好。我觉得这几天呢，不想出远门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周边啊，选一处好的地方去消暑纳凉，去露营啊，去和山野寻一次这种啊亲密的接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咱们的老听众的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地的电话，大家也可以打一下咨询一下，是1369999957。哎呦，好几个九呀，1369999957。情绪都已经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适合出行旅游的歌曲，就是赵雷带来的《彩虹下面》。才能

玩转新疆继续为您直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您推荐啊，推荐在前两天，也就是6月16号至18号呢，咱们今年的2026年的全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我们都知道是在和田市举办嘛。那在发展大会上呢，就是今年的文旅和重点的推荐片已经出炉了。这个片子里呢，将近30多分钟啊，可以说是浓缩了天山南北啊各个地州城市的一些非常优美的风景大片。你像涉及到了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科达玛依、亳州、昌吉、哈密、吐鲁番、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和田、阿拉尔、石河子以及啊昆玉市。以上的所有地方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面，包括风景的名胜啊，在这样的一个文旅推荐的大片里面，全部都有最新的展现。我觉得是我们新疆非常好的一个文旅推荐片啊。如果您想看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您直接可以回复看看来自动获取。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乌鲁木齐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到32度，风力三级。明天是晴，22到34度，风力三级。后天21号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好的天气，23到35度，风力三级。
5: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6: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5: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6: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继续回到玩转新疆啊。小长假三天，不想出远门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到红山公园啊，来观赏最佳的一片新境的花海。这处花海啊，我记得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去采访过，当时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展望和推荐，等到啊端午的节气，端午节日的前后，包括端午节假日的期间呢，哇，那真是最佳的观赏期。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啊，您如果现在来到红山公园的话，真的是花团锦簇啊，景致宜人，像大片大片的月季啊，还有一种叫做矮牵牛啊，孔雀草，包括还有一串红次第绽放啊，各色的花卉错落分布，将红山公园装点成啊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我们了解到，今年以来呢，红山公园持续优化园区的生态景观，包括新增各类的这种栽植以及各类的花卉8.5万株，结合园区原有的月季、牡丹、芍药啊等等这些花木，全院的花卉总量达到9万。

0: 雨珠，对吧？进一步的丰富了园区四季的景观层次。这两天呢，你如果去红山公园游玩的话，你会看到啊，在南门附近啊，园区的主干道两侧，粉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各种各样啊，竞相绽放的月季花，非常的漂亮，花团锦簇。包括还有公园的这个山下的假山的周边，两个小湖泊啊，小湖啊，四周啊，今年也是新栽的，像是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啊。这个季节呢，也正当盛花期，色彩鲜明，生机盎然。与连片盛开的红色的月季啊，也是又形成了一种精致的这种点缀的花的语境，也成为园区内的一大特色和亮点。红山公园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呢，园区现有花卉啊，一共是20多个品种嘛。那么节假日期间呢，多数花卉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啊，也正是广大市民朋友游园打卡的好时节。大面积多品种的花卉种植，也有效提升了公园的景观的层次感与观赏性的同时呢，也大幅的提升了咱们游客的游园的体验感。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嗯。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继续回到玩转新疆，我们和大家来一起啊，去米东区的这个采摘园去转一转。这两天呢，应该非常的火爆。节假日期间呢，不想出远门的，也可以来到三道坝镇头道坝村。这里有一个非常啊，鲜明特色鲜明的果蔬采摘园。一进入这个大棚区啊，就能看到翠绿色的藤蔓，然后点缀着饱满的果实，红的透亮，黄的温润，当然也有黑的浓郁啊，层层叠叠的树莓也是挂满了枝头。这片特色的树莓种植园呢，是当地村民啊去年精心打造的特色种植的地块，为了丰富这种采摘的品种，同时呢打造差异化的采摘体验，专门从云南引进的优质的树莓品种。目前呢这段时间园区内呢，这个红树莓、黄树莓，包括还有黑树莓、紫树莓四个品种都已经成熟饱满了。我呢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树莓啊，在传统的本草记载当中，常称之为覆盆子啊，是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浆果。它除了可以新鲜采摘食用之外呢，还能够榨汁，还可以制作果酱，总之吃法比较丰富，而且呢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营养很好，也深受大家的喜欢。这片特色的采摘区域呢，占地大概是3亩，今年是现在应该是到了采摘的成熟期了。那么得益于当地村民的精心的照顾啊，精心的照顾和细心的管护，它这个树莓挂果周期也非常的长，树果花期包括果期的衔接，包括开花分批的结果，采摘期呢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10月底啊，足足有3-4个月长的采摘期，哇，这么厉害啊！不只有特色的树莓，这一座采摘园还有其他品种丰富的别的一些瓜果。还种植了像是葡萄、杏子、小西红柿，包括鲜食玉米。总而言之呢，来到这里啊，真的是生机盎然，而且呢，是一副原生态的乡村的休闲画卷。旁边吃的玩的也挺多，这个片区呢，来到以后呢。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
1: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同城转转。

0: 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1: 同城转转继续为大家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节假日期间呀。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送出了一份啊民生礼包，那么就是全乌鲁木齐市的248处的停车场、15378个停车泊位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停车位、停车场是150个，停车泊位6490个，企业呢提供了停车场是98个，泊位8888个。昨天下午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在益民大厦附近的停车场入口看到啊，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标识标牌已经张贴在醒目的位置上，同时呢，也不时有车辆啊进进出出。水区居民王先生呢，就是刚办完业务啊，准备去开车。他告诉我们的记者呢，端午假期停车场又可以享受免费的停放了。省钱又省心，为这个举措点个赞。在天山区二道桥街道附近啊，我们都知道来到这里大巴扎停车非常的困难，免费停车的举措呢，同样也让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得知周边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开放的消息之后呢，很多朋友也是带着家里面人啊过来转一转。其实这一块呢，一直都是一个停车的难题。节假期间免费停车，真的啊，也是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从机关事业单位的院落停车场，再到各类企业内部的停车泊位，免费停车的暖意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传递。一块块节假日免费停车的标识牌，不仅为市民和游客省下了停车费啊，那可是真金白银啊，更让节日的出行啊多了一份从容。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了解到，端午节假期间啊，各类免费开放的停车场将统一张贴引导标识标志，安排专人做好车辆停放引导工作，确保停车秩序井然。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请按照标识标牌指引规范停放车辆，来共同维护好良好的节假日的出行环境。那么涉及到各个区啊、各个区县的具体有哪些地方的停车场和停车位到底有多少个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九二九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今天早间推出的微信的第二条呢，就是这条信息，大家可以详细的查阅一下。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刚才玩转新疆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采摘地具体在哪儿？我刚才搜了一下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导航到米东区3道坝镇头道坝村啊，头道坝村，这里呢是为数不多的咱们附近周边的一个特色的果蔬采摘园，因为这个里面集中种植的是各式各样的树莓啊，从云南那边引进的树莓，也叫覆盆子嘛。那现在有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还有紫树莓几个品种。除此之外呢，这个园区啊还有葡萄、杏子、小西红柿。今年那个小西红柿特别流行一种品种叫贼不偷，看起来生生的绿绿的，非常苦涩，但吃起来特别甜啊。还有一些鲜食的玉米，所以呢品种还是挺多的。而且这个村呢、叫做头道坝村啊，来到这里呢也不只是单一的采摘，附近的很多的游玩和打卡的项目呢也比较丰富啊，也是您小长假期间近郊出游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150年后的世

0: 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点气象。
1: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2到32度，风力3级。明天是晴，22到34度，风力3级。小长假的最后一天，21号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好的天气，23到35度，风力3级。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红尘转转，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又添了两座休闲娱乐的小游园，在天山区新华南路与英安瓦提路的交汇口附近啊，这里以前是围起来的，人行通道也比较狭窄，现在不仅围栏拆除了，哎，还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游园。具体来了解一下啊，乌鲁木齐对动物园，也就是老的南公园北区水上乐园东区部分的围栏实施了拆除，持续推进了拆围让绿还绿于民的改造工程，利用啊这个腾出来的空间新建了两处精品的小游园，附近的居民啊有福了啊！我在这个附近也住了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呀，环境还是不错的，现在呢更好了。记者在乌鲁木齐南公园北区看到，这个紧邻新华南路和英安瓦提路的围栏呢已经全部拆除了，这公园原有的边界向内规整收缩，这个腾退出来的区域呢又种了很多的灌木和乔木以及各类花卉，现场还有不少工人正在施工，也已经有不少市民啊每天的傍晚来到这个地方散步和休闲。今年四月中旬，这个片区正式启动了改造工程，目前呢占地6亩的小游园啊以及啊这个初步成型，整体的工程预计本月底全面竣工。
1: 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

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转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梳理和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人社厅啊最新发布的一组啊求职信息啊。如果各位想查看详细的各类企业的求职信息呢，您也可以来关注啊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市场，包括呢可以拨打0991-4680-619。

欢迎广大的企业包括求职者啊踊跃的参与。我们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啊最新发布的一些职位。新疆云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招聘14人，其中涉及到中高级的 Java 工程师、后端啊软件开发、中高端的前端开发工程师、软件实施项目经理、软件销售工程师、产品经理以及数字化前端解决方案工程师若干名。联系方式呢，可以拨打陈先生的电话189-3590-2945，联系地址呢就在沙依巴克区啊，沙依巴克区西街华龙国际大厦的23层。新疆百富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招聘28人，涉及到库管、餐饮厨房设备维修工、餐厅储备经理、服务员若干名，联系人是吴女士，1999921-5661。水清木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4人，物业会计、小区保洁员以及啊监控员，联系方式是刘女士，0991-488-0999。乌鲁木齐万裕安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招聘45人，涉及到铁路施工指挥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等若干名，联系方式是马女士，1879287-2199。更多的求职招聘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掌上人社啊，是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掌上人社，一些详细的求职的岗位啊，包括企业的招聘信息都会在里面有详细的写明和标注。当然也欢迎大家这个来乌鲁木齐市水区南湖西路99号的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1楼，每周三上午只等你来，月月有活动，周周有招聘，联系方式是0991-4680-619。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2: 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的旋律将穿越戈壁和绿洲，用音符编织一场跨越传统与现代的青春对话。第一首歌来听那森，跟着太阳走。

蒙古族音乐人纳森用轻快的呼麦与电子节奏碰撞，唱出生活总有不顺但没有过不去的沟的生命哲学。歌曲融入童年记忆和故乡情怀，间奏的冬不拉拨弦像草原的晨光般清澈。继续来听小麦带来《楼兰姑娘》。

灵魂歌手小麦以和田民谣为底色，用木吉他勾勒楼兰传说的神秘面纱。1分20秒处突然插入的萨塔尔琴独奏，仿佛风沙掠过千年古城。

00后歌手刘楚之用音乐解构思乡议题，吉他勾勒出思念的轨迹，每一个漂泊远方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慰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天气象，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到32度，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明天22到34度，后天23到35度。
5: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6: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5: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6: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7: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6: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5: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6: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5: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
8: 变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9: 我在新疆，
8: 我在新疆，
9: 听你唱唱
8: 新疆原创。
9: 变动八方，
8: 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9: 我在新疆，
8: 我在新疆，
9: 听你唱唱
8: 新疆原创音乐榜。

中国好声音冠军蒋敦豪为剧集《暗夜行者》创作的片尾曲《终点》，骤变的电子节拍隐喻黑白世界的挣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西林那一高带来的《我多想拥抱你》。

0: 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收听来自蓝色周末版。2026年的六月中旬以后啊，众多的院线迎来了暑期档首轮片潮，题材呢是覆盖红色史诗、现实爱情、科幻爱情、经典动画续作、DC 超英、悬疑续作六大品类，兼顾主旋律的表达、合家欢娱乐、文艺情感与商业特效。那在今天的莱萨莱萨节目当中，就为您来选取6月15号之后正式登陆各大院线的六部定档影片。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剧情的架构、视听的呈现、主题内核、优缺点来为大伙展开介绍。先来说一说6月19日上映的《爱是愤怒吧》，它是由朴松日执导、李泽林编剧、王安宁、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都市现实爱情片《爱是愤怒》，是6月中旬率先上线的国产情感力作，跳

出偶像剧悬浮套路，聚焦小城普通青年的爱情困境。故事呢，讲述在三四线小城打拼的情侣陈野与夏晚，一边呢是背负房贷、家人催婚、异地拉扯的现实压力，一边呢被日常琐碎的争吵消耗爱意，从热恋期的热烈心动，一步步走向矛盾爆发，最终在分开与回望里读懂爱情里愤怒背后藏着的在乎与柔软。影片最大的优势在于极致的写实的生活化的表达，没有狗血的误会、豪门冲突等工业爱情片的套路。镜头呢是对准夜市摆摊、深夜加班和父母周旋，为柴米油盐拌嘴等普通人的日常。王安宇褪去偶像化的表演，把男生在外逞强、回家敏感易怒的少年感与窘迫感演绎真实。王一楠细腻刻画女生在现实压力下的委屈、隐忍与清醒。二人对手戏啊，充满生活的氛围感，极易让都市打拼情侣产生共情。剧本核心利益极具现实价值，爱情里的愤怒从来不是爱。不是不爱，而是期待落空，无力改变现实之后的情绪出口。争吵是亲密关系里的磨合，包容才是长久的答案。整体而言，这是一部小众治愈的现实爱情片，不追求强戏剧的冲突，适合想要静下心来回味亲密关系的观众。爆米花观影需求者会觉得平淡乏味儿。再来说一说《玩具总动员5》吧，也是6月19号在江外上映啊。皮克斯的续作《童心不灭》陪伴永续，皮克斯王牌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北美是6月17号公映，众多院线同步6月19号上线。时隔多年，再度带领胡迪·巴斯光年回归荧幕，也是6月下旬口碑最稳定的合家欢动画。故事承接第4部结局，胡迪告别主人，开启流浪生活之后，偶然收到牧羊女的邀约，回到曾经的玩具大家庭，却发现玩偶们是面临被数字化玩具替代、被闲置收纳的危机。全员再度组队冒险，破解被时代淘汰的困境，重新定义玩具与陪伴的意义。皮克斯呢，依旧稳定发挥两大核心优势：顶级动画质感与温暖人文内核。影片画面细节拉满，老旧玩偶磨损的纹理、室内光影变化、户外冒险的自然场景写实度拉满，大荧幕观看沉浸感十足。叙事上跳出单纯冒险框架，探讨时代更迭下的淘汰焦虑、离别与重逢陪伴的本质。成年人能够从中读出职场内卷、被时代抛下的焦虑，孩子呢可以看见友谊、勇气与珍惜，是全年龄段适配的动画作品。系列经典角色性格延续完整，巴斯光年的执着、叉叉的天真、牧羊女的独立，搭配温情笑点与催泪桥段，情怀与心意平衡得当。对比系列巅峰三部曲，本作呢创新力度有限，外部的冒险冲突难度偏低，反派设定扁平化，更多依靠情怀加分，突破性不足。那部分支线角色戏份被压缩，老粉丝会惋惜配角塑造不够饱满。但不可否认呢，玩具总动员5依旧是暑期档合家欢的动画首选，温柔治愈，消解成年人的疲惫，守护孩童的童真。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欢迎继续收听莱萨莱萨周末版的节目啊，继续为大家来盘点近期各大院线上映的电影。3年前现象级的悬疑片《消失的她》原班主创回归，续作定档6月20号端午小长假，是《消失的她2》啊，承接前作东南亚悬疑基调，更换全新的案件叙事。美术馆女策展人离奇消失，丈夫报案背后暗藏多层谎言，律师介入调查之后，接连揭开遗产争夺、身份互换、多年复仇的连环阴谋，多重反转啊，层层嵌套，全程维持高悬念的张力。作为国产商业悬疑标杆续作，影片完成了类型升级，弱化前作网红打卡式的取景，强化本格推理逻辑，线索预埋贯穿全片，镜头语言大量运用特写，镜像构图暗示人物双面性，视听氛围感是惊悚压抑，核心依旧深根人性的主题，探讨欲望、背叛、复仇与救赎，案件背后牵扯原生家庭的创伤，还有阶层差距，跳出单纯为反转而反转的套路，拥有现实人性的思考空间。主演阵容演技在线，男主伪装深情与阴影的反差，女主隐忍复仇的层次感，撑起了复杂的人物的关系网啊。影片的争议焦点集中在结局处理、收尾节奏仓促、部分伏笔解释潦草等等。那整体票房与口碑走势稳健，是国产商业悬疑续作里完成度较高的作品，适合悬疑爱好者来打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6月26号上映啊，是个科幻爱情虚拟世界里的真实爱意。它和四度同天上映啊，是一部科幻爱情片，以虚拟的元宇宙为世界观的外壳，讲述青年阿志长期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自己是唯一觉醒的真人，直到遇见女孩小优，两人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城市里相爱，共同探寻世界真相，最终明白爱意不会被虚拟设定定义，真心即是现实。影片啊，柔和软科幻的设定，青春伤痛至于爱情三大元素，是国产小众科幻爱情的创新尝试。影片风格文艺细腻，赛博朋克质感的虚拟城市镜头美学突出，冷色调都市场景搭配温暖的爱情叙事，冷暖碰撞形成独特的氛围感。剧本呢是跳出硬科幻的繁杂设定啊，弱化世界观规则讲解，把科幻作为载体，核心探讨孤独、自我认同、爱的真实性，即便世界是虚拟的，心动、陪伴、悲伤都是真实存在的情感。男女主青涩又破碎的爱情拉扯极具氛围感，台词文艺克制，适合偏爱文艺向小众科幻题材的观众。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节目内容。中汽协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呀，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量732.6万辆，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70%，达到71%。其中啊，五月单月销量168.9万辆，市占率达到75%，较去年同期上升6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维持该市占水平。此外，出口正日益成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增量市场。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我国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啊，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占整体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可以预见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出口量将接近500万辆，超出此前的预期。在几百款的新车上市的背景下，今年前五个月乘用车零售销量下滑近20%，汽车行业一季度利润率仅为3.2%，再创新低。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也同比下降，销量、营收、利润率三重回落叠加，出现是罕见的。在上周举办的2026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汽车行业商会会长王霞表示，冰冷的数字宣告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价格战的边际效应正在加速衰减。卷了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成果不少，包括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全球化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一季度行业营收利润双下滑，说明价格已然失效。更为关键的是，消费者对低价内卷已逐渐脱敏。根据麦肯锡数据，当前价格对用户购车决策的经营影响占比仅为3%，技术则高达20.7%，并且品牌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麦肯锡2026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品牌因素在电动车购买决策中已升至第二位。王霞提到，消费者对价格战已经不买账，持消极态度的人超过

持积极态度的人，这也迫使企业开始改变打法。2025年30万元以上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47.2%，远高于整体市场的12.3%的增速。今年以来，近20个品牌积极涨价或主动微调终端优惠，行业正在从比谁降得多转向比谁活得久。一些积极的信号虽然微弱，但方向正确，我们要用广泛的战略共识推动产业真正走向价值回归的理性轨道。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对涉嫌非理性竞争的汽车生产企业开展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依据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加强价格合规，严控产品质量，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从今年1月三部门座谈会整治价格乱象，到3月强化成本监测，再到本次集中约谈，不难看出监管层已经明确意识到，无休止的内卷只会摧毁产业根基。当前行业普遍存在价格倒挂现象，经销商单车销售普遍亏损，主机厂依靠低价走量抢占市场份额，上下游全产业链普遍陷入亏损。低价竞争没有催生良性创新，反而导致部分企业为压缩成本牺牲品质，既损害消费者权益，也透支行业长期发展潜力。比亚迪海洋网的全新旗舰海豹08已经开启盲订，有望在6月底或7月初正式上市。这款中大型轿车采用修长的车身，搭配溜背造型，其脸部亮型的日行灯很有辨识度。车内配备大尺寸悬浮中控屏，并运用光润布幕材质与大面积的真皮包覆。配置部分，目前已知将配备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后排电动腿托、车载冷暖冰箱、智能电吸门、全车双层隔音玻璃等。续航部分，纯电版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 CLTC， 最大续航90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插混系统 CLTC，纯电续航400公里，另外还会提供明眼 A 和后轮转向的系统。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

0: 体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0: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继续走进接下来的内容。想借品牌两款全新车型的路试谍照曝光，分别为中大型 MPV 和硬派 SUV。 消息称啊，两款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是陆续推出。从谍照来看，这款 MPV 轴距表现出色，侧面线条规整流畅，大概率主打中高端新能源 MPV 市场，侧重智能座舱、豪华驾乘体验与空间表现，有望搭载华为最新鸿蒙智能座舱、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核心配置。全新硬派 SUV 则瞄准热度走高的高端新能源硬派越野市场，路试车车身轮廓硬朗方正，拥有典型的高离地间隙和硬朗车身比例。两款全新车型的落地啊，将助力想界构建轿车加 MPV 加硬派 SUV 的多元化产品矩阵，打破单一车型布局局限，全面覆盖主流高端新能源细分市场。广汽浩博全新中大型轿跑 SUV 浩博 S600 正式上市，四款车型的现时全溢价为 17.99 至 19.99 万元，性能和机械素质是这车的主要卖点。增程四驱版搭载同级唯一的双腔空气悬架与智能四驱系统，零百加速 4.3 秒，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标配 S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智能硬件配置也是颇具竞争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载融合 Moment 大模型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芯片算力达 200T TOPS。座舱配备高通骁龙8295芯片，27英寸抬头显示与17.3英寸中控屏等。续航方面，纯电版最高续航660公里，并支持800伏快充，增程版综合续航1260公里。吉利银河星舰 7EV 远航家推出五款配置，现时价是9.98至11.98万元。作为新增动力版本，该车延续插混版的外观设计，车内采用14.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和10.2英寸全液晶仪表组合，搭配13.8英寸 WHUD 抬头显示。配置方面，提供16扬声器 FlyMeSound 音响，前排双层隔音玻璃，电动后备箱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256色氛围灯，可开启全景天窗，电动遮阳伞，后排隐私玻璃等。动力基于 GEA 全球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5公里和605公里。长城豹 HI4T 也迎来上市，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为14.98至18.68万元。新车呢，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外观整体延续燃油版车型设计风格，承用的是炮前脸配备镀铬装饰的进气格栅，商用炮呢则是采用黑色装饰网，并在货箱外围配有固定货物的挂钩，进一步强化工具属性。配置方面，提供7英寸彩色液晶仪表加12.3英寸智联触控屏，电动真皮座椅 L2 加级全域智能辅助驾驶，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全自动泊车，五连杆后悬，大容量 TOD 智能四驱等。动力呢是采用 2.0T 插混系统，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两驱版本的 WLTC 纯电续航100公里，四驱版本为95公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百分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夏日炎炎啊，最治愈的是甜蜜滋味，一定有来自素有咱中国瓜果之乡的美誉的新疆。独特的大陆性气候，超长的日照时长，巨大昼夜温差，纯净的雪水灌溉，让新疆孕育出的夏季水果啊，甜度爆表，汁水充盈，果香浓郁，也是全国公认的夏日水果天花板。每到六到九月啊，咱新疆各地瓜果是次第成熟，从南疆的清甜杏果，到北疆的多汁桃李，再到吐鲁番的甜蜜瓜类，喀什的软糯无花果，街头巷尾瓜果飘香。但是很多朋友无论是来新疆旅行，还是网购新疆水果，常常会遇到难题，看着琳琅满目的水果是无从下手，一不小心啊就挑到甜度不足、果肉生硬、熟度不均的果子。今儿节目就和大伙一起来探讨如何精准的挑选正宗好吃、成熟度满分的夏季水果。那涵盖了六月的早熟的鲜果，七八月份的爆款瓜果，那还有咱们本地人私藏的甄选秘诀，避开所有踩坑误区，吃透新疆夏日的自然甜蜜。首先呢，走进六月的新疆水果黄金季。每到六月的中下旬，新疆的夏季水果正式拉开了序幕啊！不同于夏秋大批量的瓜果，六月主打小众珍稀、赏味期极短的特色坚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轮台的小白杏、英吉沙的杏子了。很多人误以为杏子都是酸甜口感，但是咱新疆小白杏啊，大伙都知道是特例嘛，纯甜无酸，入口化渣，是六月当之无愧的水果天花板。小白杏啊极为珍贵，全年的赏味期仅仅只有20天左右，过期下市，错过再等一年。挑选小白杏有三大核心技巧，简单好记，百试百灵。首先呢是看它的外观色泽，正宗成熟的小白杏啊，果皮是呈通透的浅黄乳白色，色泽均匀温润，没有青斑绿边。如果果皮发青、发黄、暗沉，代表成熟度不足，果肉生硬，甜度不够；果皮过于深黄发皱，则是代表熟度过头，存放极易软烂变质。第二是看果形的果蒂，优质小白杏啊，果形圆润饱满，大小均匀，果蒂新鲜翠绿，微微凹陷，说明是

现榨的鲜果，新鲜度极高，果蒂干枯发黑，果形干瘪，畸形的杏子啊，口感干瘪，汁水稀少。再有就是上手轻捏，成熟优质的小白杏啊，手感微软有弹性，软硬适中，手感过硬则就是生果了，手感软烂一按即塌，说明已经熟透发酵，也是不适合购买存放的。除了小白杏啊，六月下旬咱新疆你看像伊犁的大樱桃啊，早熟的油桃也是陆续上市。伊犁樱桃区别于江外的樱桃，果肉脆爽，甜度更高，果香浓郁。挑选伊犁的樱桃，优先选择果色深红透亮，果柄翠绿新鲜的果实，果皮呢带有天然的果霜，是新鲜的标志。避免挑选果色浅红、果柄干枯、果皮暗沉的果子。油桃呢则是优选表皮光滑油亮、色泽红润均匀、果底微微饱满的果实。轻轻的捏啊，果肉是紧实有弹性，汁水最足，口感最佳。在这里提醒大伙，六月新疆的水果啊，大多是皮薄多汁不耐储存的，属于即食鲜果，无论是现场购买还是网购，都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囤货，包括我们自己啊去买的时候，不要买过多，买一两天够吃就好，常温存放啊，仅能保存一到两天，冰箱冷藏可保鲜3到5天，建议现买现吃，锁住最佳的风味。六月的新鲜瓜果胜在珍惜纯粹，短暂的赏味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夏日清甜。掌握好像杏子啦、樱桃啦、还有油桃啊这些水果的挑选技巧，就能抢先品尝到咱新疆夏天的第一口甜蜜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4: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5: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4: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5: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

0: 展，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腾湖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六月新疆早熟水果的挑选技巧，接下来呢，内容聚焦七八月份新疆剩下的核心瓜果。每年到了七到八月啊，也是咱新疆瓜果的巅峰季节，日照最为充足，昼夜温差最大，所有经营点的地标水果全面上市，甜度、口感、风味达到全年最佳。哈密瓜、夏野地西瓜、无核葡萄、无花果、蟠桃扎堆成熟，也是大家购买、送礼、采摘的主力时节。首先来讲一讲果面度最高的哈密瓜。很多人买哈密瓜只会盲目的挑选大个果实，其实大小不是关键，网纹、果香、手感才是核心。新疆主流的西周蜜25号、黄金蜜、红心脆挑选标准通用且简单。首先看网纹，正宗的成熟哈密瓜呀，表皮的网纹密集、凸起、深刻，分布均匀，纹路紧紧的扒住果皮，摸起来粗糙干爽，这是糖分沉淀充足的标志。如果网纹浅平、稀疏，表皮光滑，大概率啊甜度不足，果肉寡淡。第二呢，看瓜皮的底色，成熟的哈密瓜底色呈金黄、黄绿透亮色泽，无青白皮面，通体发青的瓜是尚未成熟。再有就是闻果香，成熟度高的哈密瓜呀，瓜蒂位置会散发出浓郁清甜的果香，无香味，仅有青草味的瓜果尚未成熟。第四呢，就是轻拍瓜身，发出低沉浑厚的闷响，果肉软糯香甜，声音清脆空洞，代表果肉生硬，汁水不足。同时要记住啊，瓜蒂微微干枯，微微卷曲啊，是自然成熟采摘的好瓜，新鲜度与甜度都是双达标的。接下来就是夏日的解暑神器，新疆的夏野地西瓜了，安吉海西瓜了啊，这两款是新疆西瓜地标的产品了，糖度可达12至14度，起渣多汁，沙甜无渣。本地人挑西瓜从不靠运气啊，只看三个细节：一看瓜纹的瓜色，表皮纹路清晰规整，深浅分明，墨绿色与浅绿色对比强烈，果皮光泽自然，纹路杂乱呢，色泽暗沉的西瓜口感较差。还有就是要看瓜藤和瓜脊，瓜藤呢自然卷曲，干枯柔韧是熟瓜的标志。如果是它的这个还要听声音啊，轻拍瓜身，沉闷厚重，有微微的震动感，就是起沙的熟瓜，声音清脆，空中作响，大多呢是属于它的是生瓜了啊，这点要注意了。还有就是看着瓜脐呢，它要小巧紧致，微微内凹，果肉饱满，甜度高，瓜脐过大凸起，容易空心。说完了瓜类，咱们再来讲一讲顶流的各色葡萄。七八月份啊，吐鲁番的葡萄全面丰收，无籽露、玻璃翠、火药无核、飓风等等品种啊，琳琅满目，挑选技巧也是各有侧重的。通用的挑选原则就是优先选择它这果穗啊紧实、果粒饱满、大小均匀的葡萄，果皮呢带有一层均匀的天然白霜，这是新鲜无打蜡、原生态的最佳证明。白霜越完整，果实越新鲜。细分品种挑选，无籽葡萄啊，优选果粒通透、黄绿均匀、手感紧实的果实，纯甜多汁，无酸无籽。那玻璃翠葡萄挑选，果粒圆润，果皮呢微厚、微红透亮，轻捏脆爽有韧性，自带淡淡的玫瑰清香。火焰无核葡萄是以果色鲜红均匀呐、果穗完整为佳，果肉果实它比较厚实。汁水充盈，同时呢避开果粒软烂、掉粒严重、果皮发黑发霉、果穗松散的葡萄，这类果实啊不新鲜，极易变质。再来说一说新疆独有风味的无花果与蟠桃。新疆新鲜无花果七月是批量上市，含糖量高达16%至20%，是天然的疏上蜜果。挑选无花果不要选硬果，成熟优质的无花果果皮呢是呈浅黄褐，微微开裂，手感呢微微软糯，果尾啊微微张开，能够闻到浓郁的蜜香，果肉糖心，甜度极致，手感坚硬，果皮发青的无花果是没有成熟，口感呢是干涩无味的。无花果的保质期啊是极短的，成熟之后必须要尽快的食用。蟠桃也是剩下的王牌水果了，区别于普通的桃子，果肉细嫩，汁水丰盈，甜而不腻。挑选它呢
要选择果形扁平规整、果色红嫩透亮、果顶无破损的果实，果皮绒毛均匀干净，轻捏果肉微软有弹性，过硬呢它会生涩，过软啊或软烂，表皮有黑斑破损的蟠桃不要挑选啊。总之，所有的新疆现摘的鲜果啊，既闷捂，既密封的暴晒，常温通风，可以短期的保存。皮薄的杏子啊、无花果啊、樱桃啊，建议是冷藏来保鲜的。那瓜类的水果，没有切开可以常温的存放3到5天，切开之后必须密封冷藏，24小时内吃完，避免糖分流失滋生细菌。还有网购新疆水果，优先选择产地直发，认准地理标志产品，避开提前催熟啊、药水保鲜的劣质果。那咱们新疆的水果甜度极高，一次性啊不宜过量的食用，清甜解暑，但是需要适量来品尝。从六月的珍稀早熟鲜果到7、8月的盛夏爆款瓜果，新疆的夏天藏在每一颗自然成熟的瓜果里。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2: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3: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3: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2: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早就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我想，我想，
1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1: 欢迎光临
10: 929。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那么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那么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说说关于端午民俗当中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吃的粽子与新疆的故事。那其实我们说到端午时节呢，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每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粽子到底吃甜还是吃咸呢？其实这个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多赘述了啊，这各有风味，各有偏爱。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呢，咱们新疆也是吃粽子的大省，而且新疆的粽子吃法呢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咸甜的局限，解锁了全网独创一份的创新口感。
1: 相逢一起
0: 在新疆呢，粽子不只是端午节的限定美食，更是一年四季街头夜市、八家小摊、居家日常的甜蜜小吃。咱新疆人呢，用本地的酸奶

粽子起源于农耕的端午习俗，传入新疆之后，历经了百年的丝路交融，结合了中原的糯米粽叶工艺，加新疆酸奶饮食，再加瓜果干果物产，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西域粽文化。新疆的气候比较干燥，夏日炎热，那这个时节呢，大家都喜欢偏爱酸甜清爽解腻润燥的一些食物，所以呢，在新疆粽子摒弃了厚重甜腻的吃法，衍生出了冰镇、酸奶、果酱、干果混搭的清爽吃法。食材呢也是得天独厚，新疆粽子大多选用本地的芦苇叶包裹，区别于竹叶，芦苇叶自带清冽的草木香，而味道更加的淡雅，不苦涩。糯米呢选用新疆的长粒糯米，软糯劲道，米香浓郁。馅料搭配本地的红枣呀、葡萄

干啊、杏干、核桃，天然清甜，不用多加糖就足够香甜。在新疆，粽子没有严格的甜咸之分，主打清爽创新。北疆传统的家常粽比较多，而南疆呢则偏向创意甜品粽。那在很多地方呢，也把粽子做成了夏日顶流的甜品，也火爆全网，也颠覆了很多人对粽子的固有认知。在新疆，粽子不再是端午的专属，每年的春夏季节，各大夜市、巴扎还有甜品店全年售卖，也是本地人日常解馋、饭后甜品、夏日消暑的必备小吃，适配新疆干燥炎热的夏季气候。

作为全家美食的汇集地，乌鲁木齐的粽子兼顾了南北的特色，既有传统的红枣粽、葡萄干粽、豆沙粽，也改良出了本地口味的低糖清淡粽。而家常的吃法也非常简单，蒸熟放凉，微微冰镇，直接开吃，保留了糯米与芦苇叶的原生清香。在乌鲁木齐的夜市或商超呢，端午期间还会见到干果拼盘粽，糯米搭配了巴旦木、核桃、葡萄干、红枣，一口多重果香，不齁不腻，很适合老人小朋友，也是家庭端午聚餐的首选。北方的粽子呢偏软糯，冰镇后口感更加的 Q 弹，不粘牙，端午居家或者出游携带都很方便。接下来我们尝一尝伊犁塔城的粽子。这里的粽子呢自带草原饮食特色，本地人吃粽最大的特点就是搭配草原酸奶、蜂蜜，不厚重加糖，蒸熟的原味粽子淋上一点点本地的山花蜂蜜，搭配浓稠的草原酸奶，微甜微酸，清爽解腻，也是北疆独有的清甜吃法。这里的粽子馅料极简，大多是纯糯米，少量的红枣，突出了米香与叶香，依靠的是搭配提味，低脂清爽，吃完没有传统粽子的饱腹感和油腻感，非常适合夏季的食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迎继续回到西家杂货铺。今天我们说说粽子啊，作为美食，在新疆是被大家做成了日常品味的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走进昌吉阿勒泰这个区域呢，这两个区域呢，湿地芦苇的资源比较丰富，本地人就地取材，用新鲜的芦苇叶包粽，粽叶的香气格外浓郁。阿勒泰昼夜温差大，糯米口感更紧实，包出来的粽子个头饱满、软糯劲道。当然呢，这些区域的粽子核心的吃法就是少馅儿、清糖、重本味，有些会搭配奶品，那么主打家常、健康、清爽。当然呢，如果说北疆的粽子是传统原味，那么南疆的粽子呢，就是创意的天花板，也成为了新疆夜市的标志甜品。我们走进喀什阿克苏，这里物产丰富，瓜果香甜，本地人吃粽子呢，就喜欢搭配上果酱。那么蒸熟的白粽放在晾房当中放凉压扁，那么淋上杏子酱、葡萄酱、桃酱，果香混合粽叶香，酸甜开口，也是比较基础的创新吃法。那这种吃法呢，果香浓郁，甜度可控，完全不会腻，春夏吃呢也是超级解暑。那当然呢，这也是巴扎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非常受欢迎的，也有很多摊点在售卖的一道美味了。

下来呢，我们走进和田。那么在和田呢，粽子甜品应该这样说啊，也是随处可见的。当然呢，这也是新疆非常具代表性、最出圈、本地人呢一年四季必吃的特色粽——和田酸奶粽子。那和田呢是新疆酸奶粽子的发源地，依托本地盛产的优质糯米、和田大枣、沙漠玫瑰花酱、无花果，还有手工老酸奶，独创了丝路甜品新吃法，这也是到和田夜市必打卡的招牌美食。正宗的和田酸奶粽子呢，选材比较讲究。首先呢，用本地的芦苇叶包裹长粒糯米，加入和田优质的红枣、风干的葡萄干，蒸熟后自然放凉，微微冰镇。那核心步骤呢，就是将软糯粽子轻轻压扁，让糯米更贴合酱料的口感。之后呢，铺上一层和田手工的脱水老酸奶。这种酸奶呢，经过滤水发酵，质地呢浓稠厚重，奶香纯粹，酸度柔和，完全不酸涩。最后点睛淋上和田专属的灵魂酱料，可以是沙漠玫瑰花酱、无花果酱、本地葡萄熬制的糖稀酱，也可以根据喜好撒上巴旦木碎，还有核桃碎，还有葡萄干等干果，整体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粽叶清香，糯米软糯，酸奶酸甜，果酱果香，加干果的酥脆，冰冰凉凉，入口清爽，彻底解决了传统粽子齁甜积食的问题，也成为了新疆干燥夏季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并为夏季量身打造并推出的一道甜品美食了。

很多地方的端午仪式感，那和田人吃的酸奶粽子呢，不单只是纪念传统，更是合家分享甜蜜的日子。家家户户呢都会自制手工酸奶，熬制玫瑰酱，包芦苇叶糯米粽。那一家人围坐吃冰镇的酸奶粽，清甜解暑，寓意安康圆满。而现在呢，和田的各大夜市、八家端午期间呢，也会推出一些限定粽味的套餐，酸奶粽子搭配凉粉、烤肉、瓜果，也是本地人逛吃的一个标配了。在和田的老夜市呀、团结广场夜市呀，这些酸奶粽子摊很多都是十几年的老店，明码标价，现做现卖，冰镇口感最佳。那晚上8到11点，很多朋友都在此时去选择品尝和购买，那也形成了街上一道独特的风采。

接下来我们再走到吐鲁番哈密特色粽子的吃法了解一下。那么在夏季这两个地方后都是非常炎热和干燥的，那粽子的吃法呢主打极简解暑，瓜果搭配。吐鲁番盛产葡萄、桑葚、杏子，本地人吃粽子呢就将冰镇的粽子切块，搭配新鲜的瓜果，同时那糯米的软糯搭配鲜果的清甜，一口粽一口瓜果，清热解暑，爽口不腻。当然呢在哈密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做低糖的纯色粽，主打的就是芦苇叶的本香，搭配当地的手工酸奶蜂蜜食用，健康清淡，适合高温夏日。那在这里呢极简清爽解暑无负担，也完美的适配了火州的盛夏气候。

在新疆，粽子不只是节日的符号，更是夏日的烟火，日常的甜蜜。软糯的糯米，清香的苇叶，酸甜的酸奶啊，那馥郁的花果酱香，藏着新疆最温柔的夏日风味，也藏着各族群众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愿大家在这个端午尝遍特色美味，岁岁平安，万事顺遂，粽叶飘香，喜乐绵长。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昏暗的金属地下室，从惊呆中回过神来的苏哈默默地面对着培养皿中的老人，沉默许久，颤抖着叫了一声父亲。老人睁开右眼，虚弱而重浊的声音从干枯的喉咙里挤出来：
2: 山将我遗弃了，苏哈。
3: 父亲，
2: 我就快死了。
3: 不要，你不要这样说。
2: 生成至此，你还希望我活下去吗？
3: 父亲，请不要死，不只是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2: 不，苏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我，是我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代表的那个。
3: 父亲，别说了。
2: 孩子，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个重伤的老人还要分走大家的口粮，这是罪过。没想到你回来了，我以为我等不到。
1: 老人说话急促，呛了一口水。
2: 我最大的心事是对不起你们母子，你怨恨我吗？
3: 父亲，我
2: 把年幼的你送到战场，把咒骂神的克兰德纳注入火星，带领圣城走到今天的毁灭。苏哈，我并不奢求你的原谅，我做了就是做了，并不否认，也无法否认。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我也补偿不了你什么。孩子，你恨我就恨吧，不可原谅，只此一生。你继承了你母亲的音容笑貌，还有性格倔强。看到你，我就想起了克兰德纳，我曾经深爱的人，我亲手葬送了他。
3: 杀掉不同意见的人，父亲，我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祖训。
1: 他望着老人残存畸形的身躯，幼年时被父亲牵着手游玩于圣城之中，欢笑和温暖的阳光抚慰周身的感觉，伴着母亲被大火烧死的痛苦同时浮现起来。
2: 不错，
3: 我的心里怨恨着你，可你也是受害者，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我要走出一条与你不同的道路。
2: 孩子，走吧，这里已经完了，带上那些可怜的人离开这个地方，走，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
1: 老人微微抬起的头颓唐地沉入水底，睁着眼睛再也没有眨动。苏哈的身子抖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地抚了他被烧光的半边脸颊，将双眼合上。尘归尘，土归土， 无数奋斗过的人化作两河蜿蜒，死海飞沙，静静在时间的风化中消磨而去。 KDA 将飞船内的粮食和水、药品都搬下来，亲手交给了苏哈。炮台只有我能解决，你们留在这里照顾幸存者，想办法坚持下去。 KDA 说道。众人的沉默是必然的结果，只要是发自内心想解决问题的，就只有这个办法。常言道，一个人走得快，许多人才走得远。此刻执意前往的话，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KDA 的拖油瓶，他将孤身一人拜会钢铁怪物，气氛变得不安起来。前方的凶险可以预见，不，无法预见。人群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埃里克，他纵使有一千个不愿意，可一看到苦难的人，心就软了下来，和母亲一样。这一次他不会再缠着哥哥不放，而是默默地把焦急和不安扛在了心上。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众人静养，干扰和痛苦的视线彼此的交织在一起，交缠不清，将 KDA 包裹。一双穿着军靴的脚还是向前猛地踏出一步， KDA 的黑眼睛盯着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和自己的一样在随风轻轻地摇曳，只是红色如照亮黑夜的火炬。权衡几许，他还是点了头。这次苏哈要担心的已经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义无反顾地带着利刃和匕首踏上了飞船甲板，不一会儿就沉默着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边。
3: 凯文，傻大个儿，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可能一生也无法回报你们的恩德。这一路来，你们对我们的这片土地和人帮助许多，我却只能索取。
1: 死海在2073年彻底的枯竭，之后25年，人类才找到性价比高的恢复原本面目的方法。环保组织得到了科技企业的赞助，在众人努力下，用十余年时间重现了死海的本来面目。宽阔机器海床支撑，人工动力系统持续的供应水源，死海已从天然奇迹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人工景观。虽从外表上看一如既往，星陨之后，海床的能源供应中断，死海在烈日暴晒和狂风吹掠下迅速的干涸，人类的面子工程在大自然面前被摧枯拉朽，平坦的岩床被风吹去，露出下面的金属结构。飞船的圆边伸出三个激光头，位置排布恰似圆，内接正三角，紫色的镜片，空气在周围急速地掠过。三维全息地形图上依稀可见布满白岩的金属海床，和上面的巨大物体漆黑光滑高耸直冲而上，怪而诡异的黑长形与平坦空荡的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3: 估计直径800米粗，高度2500米，耗费了多少材料？没有思考能力AI 芯片的机器人工作起来，不到机会或能源耗尽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一点人类会很羡慕吧。
1: KDA 思索着，无论任何种飞弹以这艘飞船的最大速度急速升高均可避开，然而 AI 们没有给他预备既定的查点，直接上了出乎意料的刺辣喉咙的鸡尾酒。
4: 低头，
1: KDA 话音未落，一米多宽的紫光从黑柱顶射出，直破天幕，击入茫茫的宇宙。 KDA 在千钧一发之际调整了船身，穹顶被激光穿透平扫，几乎贴着两个人的头皮而过。高速运动的飞船外表压力明显低于舱内，破窗后气流形成狂风外涌，除了焊接在船体内的部件，甲板上的毛毯和其他物品一概在热熔的断口处被卷出。红发男五指弯曲握着驾驶背椅，空气在耳边冥想割过，而他的神情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飞船迅速计算出了敌人的位置，

0: 波导弹的夹缝中穿过去。那些导弹掠过后，在自身导航系统的引导下调整姿态，于半空中画了一个不大的弧，掉头回追，速度很快便突破了一马赫，但这巨大的冲击波将于十几秒内击中目标。然而飞船还是接近了黑柱， KDA 产生了一个冒险的打算。不顾尾随的飞弹，飞船也并未调整姿态，三道激光从船边射出，自左向右横着斩向黑色的庞然大物。出乎意料，紫光一碰到远方的柱体，就如触镜反射出去，斜插入大地之中，在盐和铁的海床上画出三道深深的沟。
1: 柱表也能反射？
0: 船身陡然升高，近在咫尺的导弹从船底擦过，冲击波的摩擦声听得人心惊肉跳。红发男的手已在金属椅背上抓下五个凹坑。
1: 难道就这样一直被撵着屁股跑？
0: KDA 焦急地思索着，顺势又看了一眼黑柱的面目。
1: 炮台？哪里有炮台？
0: 柱顶固定着天文望远镜一般的激光器和飞弹阵列，
1: 显然是保卫这里，可数不胜数的炮口呢？
0: 没有更多时间，再次掉头的导弹已经冲过来，没有穹顶的飞船仿佛空中跑车，风渐渐吹打的红发男睁不开眼睛。 KDA 索性不看三维地形图，直接以眼睛观察周围的情况，控制船体躲避和反击。导弹越来越快，飞船在弹道夹缝中躲避得越来越勉强，终于船体左旋传来了爆炸的警告，命中一个。激烈的震荡和警报声大作，红发男右手在驾驶椅上生生地掰下了一块铁，透过穹顶的破洞朝一枚导弹掷去。这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冲击波将高速运动的铁块扫开。
1: 只有这样了！
0: KD 怒吼着，开足马力瞄准黑柱，引擎发出的带电粒子喷射流猛然增加，船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震颤。他握住一旁插着的刀，右手后伸，把红发男发力的左手掰离椅背，双腿蹬地，跃出破损的穹顶。飞船带着高空气流和十余道导弹冲击波，无一不生生地打在了两个人身上，将他们吹向高处。轰隆一声响，不偏不倚，船体正中激光台上，将其撞得稀烂。其后高速运动的导弹群来不及调整方向，无一例外的随之击中了黑柱的顶部，几枚小金属碎片贴着两个人的身边划过，空气阻力将天旋地转高速运动的两个人阻止，转而渐渐地坠向黑柱顶端。就在 KDA 准备换左手握住红发男腾出右臂，凭指尖的气流减速的时候，红发男竟将他朝上方推开，这一推使得 KDA 的下降速度得以减缓，而他自己则加速冲向了柱顶。
1: 什么？
0: KDA 的惊呼声还未脱口，红发男已斜向撞上，只见他熟练地伸出右掌接地，上身蜷曲在柱顶滚动，渐渐地卸去冲撞的力道。待他停下的时候，才发觉右手的金属手套已被磨损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滚烫无比，其下面的肉体不知已经如何。 KDA 右手喷出了气流，缓缓地降在柱顶上。红发男盯着他，瞳孔微微增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奇怪的人。
1: 快点想办法进入他内部吧，待会儿说不定又有什么招数来招呼咱们。
0: KDA 说完，刀锋已发出红光，在脚底的金属上切割起来。他顾不得下面会出现什么，不远处废墟旁的导弹发射阵中再次传来点火的声音，十几枚导弹拖着长烟掠入半空，并开始掉头冲向他们。
1: 还差了一点。
0: 突然间，一边的红发男左旋猛击在几乎要切完的圆上，将这块金属板生生地弯折下去，站在上面的 KD 一下子就随之掉入漆黑的柱体之内。红发男没有多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头顶上的导弹似乎失去了目标，七零八落地运动开来，不知坠到了何处。黑暗中， KDA 点亮刀光，
1: 才发现壁垒中间原来是一个同心的

0: 柱形空洞。他左手勾住红发男的肩膀，右手拔出两根插在刀柄中的指头，刀锋的光随之减弱，而两人因此获得了减速的反冲气流。
1: 警报，入侵者排除，入侵者排除。
0: 空间内自底到顶红灯闪烁，电子鸣笛激荡重叠，只见整个空间内壁环绕着一圈圈的阳台和护栏，如此从下至上数不清有多少层，每一层的护栏上都安装着警报灯，鸣笛和红光回荡在狭长的空间内，分外刺耳。就在 KDA 迟疑的时候，有一层的护栏后壁突然打开，飞出一群蜂鸣的小玩意儿，似旋翼飞行器，大概和我的拳头差不多，凭这种东西就想。 KDA 一念未落，几枚飞行器就射出了激光，他左上臂的衣服和皮肤霎时被烧出了一个小洞。他急忙转头看不远处的红发男，只见他伸出左掌挡住面部，一枚飞行器牢牢地攥在了掌心之中。
2: 快离开这里！
0: 他将红发男拽起，一边勉强躲闪，一边奔向远处的一个通风口，从那里传来高速运动的叶片切割空气的隆隆声。 KDA 将半人多高的百叶窗一展而破，一股强大气流扑面而来，几乎要将他吹倒。红发男强壮的身躯牢牢地挡住 KDA 的身后，四旋翼飞行器高速下降而来。KDA 把刀锋直伸进去，火花和巨响爆裂四溅，这特种坚硬材料顺势将十几片合金叶搅断搅烂，只留一个急转的中轴，空气喷力消失了。
2: 快进去！
0: 他拽了一把身后准备为自己挡子弹和激光的红发男，踩着滚烫的金属碎片，两个人一前一后匍匐着钻进通风管道。后面的 KD 转身拾起一大把金属片，从指尖快速弹出，在这狭小的通道内将那些堆积在一起的小机器轰落。这种狭路战术斯巴达人在温泉关也用过，消除了暂时的危机。 KDA 这才发现空气中有细微的鲜血味。
2: 你受伤了？
0: 他朝前边问。红发男一言不发，自顾自地继续往前爬。甬道内漆黑而漫长，也不知通向何方。KDA 的刀锋发出了红光，照着路，渐渐地发现了鲜血的由来。在红发男的左肩上，有几枚激光烧灼的小洞。
2: 你，
0: 红发男却依旧沉默着，似乎伤口根本没有疼痛感。KDA 站定看了一下，受伤的只是表皮和浅层肌肉，下面的钛合金骨骼挡住了一切，他的情况并不危险。就在 KDA 发愁如何找到干净的布料包扎的时候，伤口竟停止了流血，肌肉的生长速度显然比一般人快得多。不能这么漫无方向地走，通道漫长，并有分支，找不到控制中心，一切都是枉然。我没有能力炸到这个庞然大物。几个转折之后，显出了亮着的光的尽头。 KDA 放慢脚步靠近，透过大百叶窗观察外面的情况，
2: 是一条走廊，有些双开自动门，有监控器，通道很干净，似乎是无尘环境。发射口肯定不需要这种待遇，一定是给控制和计算设备用。他小声嘀咕，强行突入，似乎可以试一下。
0: 他将气流通入刀柄，并不强的红光在百叶窗上缓缓地割掉一小片，瞄准走廊顶端的半球形监控器，用指尖弹射击毁，
2: 走，
0: 静静地破窗而出，两个人踩在了塑胶地板上。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

0: 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出乎意料，这并非直线走廊，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在顶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摄像头，百叶窗限制了他的观察角度。看来我们暴露了。一念未落，天蓝色的光束已从身后射来，将 KDA 的合成左耳贯穿。第二道激光袭来，正中 KDA 横举的刀身，反射在墙壁上，烧出一块黑印。 KDA 正准备定睛观看是什么偷袭自己时，红发男已在2米宽的走廊内借着壁面灯转成之字形急转方向，朝激光发射源疾驰而去，速度极快，竟不落地。一道道激光继续袭来，这次不是瞄准 KDA， 而是高速运动的红头发和焦黑大衣。那是乘着履带底座的半身机器人，一根漆黑的立柱顶着椭圆形复眼摄像头，在立柱上左右并有4个球形关节，连接着4根机械臂，臂上分别是一枚激光头、一柄电磁枪、一口盘锯刀和一只机械爪。激光手臂在忽左忽右地移动着，却始终追击不上红发男的身影。原来这就是苏哈所说的子弹都拿他没办法，并不是比子弹还快，而是根本无法被瞄准。 KDA 似乎忘记了上去帮忙，红发男魔法般的战斗技巧吸引住了他。相比之下，他发觉自己的战斗技术是远远落后的，仅仅靠着科技的力量一路踉踉跄跄地走来。技巧对战斗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此刻的红发男已不再双目如血般殷红。机器的电锯盘转动起来，左右挥舞防其靠近，合金的刀盘人体预知极断。高速运动中的红发男抖出右袖内的匕首，一掷而出，正中复眼，而后顺势抽回，以刀起刀刺将其刮烂。整个动作配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而复眼的残余部分仍在发挥作用，激光刀和刀盘运动照旧，红发男越来越危险。第二击是左手的长矛突刺，与一片移来的合金刀具擦刮到一起，火花四溅，枪头的方向被打偏，红发男退开，右手匕首甩出，刀尖贴着的机器人的颈部擦过，他蹬墙反转，飞出的匕首凭借惯性带着锁链在机器人的头上一圈圈的快速缠绕起来。和着暴涨的青筋和怒吼，红发男一记回拽，合金锁链将机器人头颅整个拔了下来，合金刀盘和激光头停下，僵在那里。红发男从容地走过去，几枪斩掉了4根机械臂。古老的格斗术竟能在炮火与激光的时代依旧发挥出这样的作用， KDA 边看边不禁想，如果是机器人掌握会是怎样的情形。红发男一边收回长枪，一边缓缓地绕起锁链准备回来。 履带声却突然在前后再次响起，走廊两边刷刷的响，许多扇自动门打开，移出一台又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快离开走廊！ KD 高喊着急奔而上，左手抓住红发男的衣领，右手的刀向一扇打开的门内劈下，将一台机器人一分为二。两个人扑进门内，身后霎时全是激光和子弹的扫射，总不能一直这样被追着跑，爬起来！ KD 的心底一个火花般的念头闪过，被他固定下来。你待在这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不要踏出那扇门。他神情严峻，掌中的刀光增强了几分，话音未落，大步朝门口走去。门外走廊里，子弹和激光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重的履带声。红发男高大的背影挺拔地站立着，一边缓缓地收起黑体三刃枪，一边目送 KD 离开，眼神安静，也没什么回应。 KD 拔腿冲向门左边的机器人群，门外激光纵横，子弹撞击金属声霎时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分不清间隙传入红发男的耳膜。他只见火力网稀疏了许多，似乎明白那些弹药和激光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原本平行于走廊的整齐的火力线没有持续多久就调转了方向，上下左右乱窜狂舞。发生了什么？ KDA 呢？绝不出去的恪守让红发男依旧冷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周围的空气仿佛要凝结起来。门外走廊内爆炸、撞击、开火，合金刀盘锯的割裂撕砍声音不绝于耳，如大瀑布猛击着巨石群，致密惊心。就这样几分钟过去，看着门外的火力渐渐的稀疏弱小，终至销声匿迹，似乎尘埃落定。红发男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可从冰冷安静的双眼中看不出丝毫的担忧与疑惑，不知是久经沙场的自信与冷静，还是神经系统恢复有限，还是他在思考。他就这样一直等到某个身影出现在破门之外，右手提着发红的刀，左手紧握一块不知从何而来被拔断导线的复合电路板。他全身衣着和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和激光灼洞，电锯割裂的伤痕露出银白色的金属层，子弹嵌在了合成皮肤里，随走随掉。 KDA 周围散发出浓烈的蛋白质烧焦的味道，有的死皮随着走动摇晃，剥离脱落，整个模样惨不忍睹，唯有左眼周围还剩下一个小圈相对正常的合成皮。此刻的他全然是一副机器人的模样。或许他正在想，这才是我的本质，不知道埃里克看到会有怎样的感受。他提着刀锋大步流星地走来，站住。解决了。在那红头发下，红发男如冰般禁锢的嘴角露出一丝精锐的笑容。这是一台机器人的处理核心。 KDA 的金属手指指了指电路板，我现在要把里面的记忆体掰下来解析，说不定能找到炮台的结构信息。他放下刀锋，蹲坐在地上，认真观察了一会儿，寻得一个细小的元件，轻轻地扯下来塞进嘴里，闭上眼。这是危险的举动，如果是一般的机器人，而恰逢存储器里有病毒，结果会不堪设想。而 KD 有绝对的自信，电子病毒无法感染肉体的人类大脑。解析过程花了一点时间，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红发男依然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立着。抱歉，忘记跟你说了，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房间了。还有，这里面确实有炮台的通道地图。 KD 的嘴角露出自信的笑容，没有皮肤的覆盖，看着金属肢体活动，常人都会有几分恐怖感吧。大个儿，先这么称呼你吧。黑柱上有近百万个内嵌式炮口，控制他们的终端服务器不在这里，我们得前进几百米才能找到它，还要避开一路上的保安机器人和摄像头。门外走廊的家伙们和那些监控设备都被我拆了，以这条路为起点，我们可以一边破坏掉那些探头，一边前进。 但我想还是找一条捷径比较好。言毕， KD 走到一面墙前，挥动利刃破开了一个洞。我们走直线，路程缩短了几倍，期间仍遇到保安机器人，两个人无心恋战，便快步离去。那些机器人却锲而不舍地追踪过来，他们一边破墙走，一边发现跟踪他们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不干掉整栋堡垒的核心，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当终端服务器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他们眼前时， KD 怀疑自己看错了。在百余平方米的室内，几十米高的空间中，一块巨大的黑金属正方体正发出电流和散热器的噪音，频闪的指示灯遍布各处，在他们和他之间空无一物。哼，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要结束了。 KD 挥刀急奔上去，脚底却突然传来不对劲的声响和信号，电弧。高温报警冲入了 KD 的大脑，他急忙一步跃回了厅入口。可恶，地板上有高压电。他从金属墙上弯下一块，将边沿削成利刃状，朝服务器悬置出去。当的一声，半空中的飞片似乎撞到了什么，掉落下来。还有看不见的墙，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护核心。几次重复的投掷，结果如一，透明的屏幕上连一丝划痕都没有。 KD 只得放下。哼，那就用别的方法接近你。他走到墙壁前，用上身的破布条将刀捆在腰上，左手平身朝墙体猛击，冲出五指的坑洞，然后是右手。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在墙壁上冲洞攀爬，由下至上，到天顶边缘时转为在天顶上冲孔，双臂依次悬吊着移向室中间，一点点的越来越近。红发男依旧那样平静，火红的短发下是一双冰冷的眼睛。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转过身，面向 KD 用刀劈出的捷径洞口。履带声，红发男移步到洞口，后背贴在墙壁上，甩出双手的武器准备应战。第一台保安机器人爬了进来，一阵疾风，保安机器人的复眼还未来得及锁定目标，椭圆形头颅便掉在了地上，滚到一旁。红发男平举着匕首向洞口的另一侧蹬地跃出，横直的刀锋割断了机器人的颈。第一台机器人不动了，将洞口堵住。红发男这时才发现，那是方才被 KD 拆解的七零八落的原本断掉的手臂和关节导线，竟然一一的被接续上，焊接的印记清晰可见。红发男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后续的机器人将报废机器人推开，刚伸出脑袋就被红发男一枪砸烂了头。如此这般，不断有被不知被什么力量修理好的保安机器人进来。起初还得心应手的红发男渐渐体力不支，大喘着气，钢铁很硬，每次攻击都需要全力，他的力道在减弱。 KDA 已到了服务器的正上方，单手悬挂着，右手拔出腰间利刃，通入气流，刺眼的红光朝机器射了进去，刀尖刺穿了透明的顶盖。 KD 双臂一转，在屏幕上划开一个空洞跳下。对面的红发男因体力不支，用枪杆撑着，喘息粗重，汗珠滴答滴答地落在铺散开的金属废墟中。他坚强的意志勉强地支撑着渐渐变得不听支配的躯干，洞外仍不断有 AI 的敢死队涌进来。就在 KDA 准备挥刀摧毁服务器的时候，红发男突然高声喊起：
4: 停下！
3: KDA 惊愕，不敢相信地转过头来，红发男刚刚疲惫不堪地又挑断了一台机器人的头。不错，是他发出的声音。
5: 再不快点，你会有危险的，
3: 他高声回应。
4: 用它！
3: 情急之下的高喊让浑身酸痛的红发男上气不接下气。 KDA 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5: 可是你……
3: 红发男无力回应，被动地继续地反击着。 KDA 咬着牙急转回去，在服务器上迅速地观察，不一会儿就摸清了一些门路。 他把一块不起眼焊死的长方形合金板揭开，双手掰开，露出里面隐藏的秘密键盘。让我想想如何关掉防卫系统。快快，可恶，竟然有四道防火墙。红发男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颓然倒在了大堆的保安机器人残骸上。圆盘锯越来越接近他的头顶。好了， Kitty 一剑敲下，保安机器人连同履带声终于停止，电锯几乎贴到了红发男的头皮。
5: 还好，差一点，差一点就。
3: Kitty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们终于在大浪般一波又一波的险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在关闭地板上的高压电，收起服务器四周的透明墙后， KD 偶然发现了一些奇妙的信息。
5: 修复系统。
3: 他试着在避免触发的情况下查看那些名为炮台修复系统的源代码。160位的零和一在他眼前的显示屏上一行行的掠过。通过大脑的辅助芯片处理组合起来，尝试推断出程序大概的目的。
5: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保安机器人，让我修改一下。
3: 红发男的体力渐渐恢复，呼吸平和，脸色沉定地睁开眼睛。从洞口外稀稀嗖嗖地进来几只小机械狼蛛，在他鼻子底下不紧不慢地爬过去。他们在金属废墟中似乎搜寻着什么，停在一台只是被割断导线和关节的机器人残骸跟前，喷出不知什么材料的粘丝粘住，竟然有力地拖拽起来。他们将这些残肢断料挪到一起，而后收回粘丝，极细的激光从蜘蛛口中射到了断口上，分明是在焊接。红发男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直到 KD 按下了取消的信号。修理到一半的蜘蛛们停住了，八只腿缩抱在躯体上变成一个球。
5: 这就是大批进攻背后的真相。其实保安机器人总数没有那么多，这些蜘蛛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3: KD 对自己的发现很满意，他起身走到红发男跟前，将他一把拉起。
5: 你没事吧？
3: 红发男没有应答，依旧安静地

0: 像一块冰。看样子应该没事。大个头，你刚才的意思是用这东西？嗯，他指了指服务器，圆物奉还。红发男依旧没有说话。哼，我明白了，将炮口对向 AI 的集群地，这将是对人类极大的帮助。而奇怪的 KD 的信号中却有一丝不快，不明所以。他一边转身走，一边想探寻内心深处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虽然很细微，是因为我这么做就感觉和那些残暴的研究型 AI 一样了吗？ AI 中也有并非与人为敌的个体，就像 SCR。 如果这样一击轰掉，岂不是……不对，这是不是一种伪善？满目疮痍的世界和那些残存的人类，不正是拜 AI 所赐吗？可恶，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是敌人，我在想什么？ KDA 像黑客一样开始对中控电脑核心入侵改写，一行行的代码被篡改后输入到了系统中，使得整个黑柱产生了轻微的震动，隆隆低吟不绝于耳。在死海里的万里金属海床上，黑柱体打开了数不清的窗口，耐压耐高温特制的合金炮口一个个的伸出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仿佛一下子长满了金刺，即将展现可怕的暴脾气。原始炮击战胜现代导弹，制造它的 AI 们也懂得了没有永远淘汰的武器，只有找不到的克制方法。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充斥着对战争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过去的几百万年里，这个人类世界就几乎没有几天和平过。没想到 AI 也走上了这条热衷研究战争的路。研发型 AI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导入周围地形数据，瞄准死海北岸的岩床， AI 的战争兵工厂，经纬坐标，风速信息，空气湿度，大气压力，锁定弹道轨迹，开始填充炮弹。炮弹的角度一点点地调整着，但凡能朝向北方的无不倾斜扬起，炮口平行一致。最后一步按钮前， KDA 突然安静下来。按下它，这一片土地上的威胁应该就算真正的结束了，不再有那样的对抗，不再有一波又一波的杀人机器大军，不再有因信仰矛盾导致的自相残杀，不再有那些无谓的牺牲与悲剧。苏哈小姐，但愿一切真的能结束。
1: 是什么？
0: 一声滴滴响，屏幕上已经改好的代码被迅速删除着，所有炮台的位置向下移去，渐渐直指黑柱四周的大地。 KD 慌了神，如果近百万个炮口此刻开火，黑柱周围将变成人间地狱，而黑柱自身也会被波及损毁。这系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力？不，不会是真的，一定有谁在搞鬼。 KDA 在键盘上急敲，以抵挡篡改的洪流，却发现自己与这种信息对抗越发不支，手指根本赶不上代码的变化速度，必须想到别的办法。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 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秋。

0: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进入到六月哈，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应景的一个话题。到了六月份，差不多就是一个毕业季了。前段时间的高考结束，接下来呢要迎接到的是中考。那各大院校呢也开始进入到了进行毕业的典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朋友们可以在朋友圈啊，也可以看到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哈，晒一些毕业照啊啊什么取得博士的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画面呀，或者是大学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等等等等。所以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就是一个毕业季、分别季。所以说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哈。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

其实说到毕业的时候啊，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是朴树演唱的这首《送别》，想要以这样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话题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呢，多多少少都和毕业季相关啊，都能够让大家回想到校园的内容，或者是毕业之后的那种情感的表达。那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进行点歌，哪些歌曲啊能够让你回想起你的校园生活，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在节目当中听也都可以发送过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暖心发来消息，他说高考毕业的时候呢，我当时把高中三年所有的课本还有试卷练习册全部摊在地上，照了一张照片，当时发在了 QQ 空间里，然后配文就是再见青春。
1: 我成一叶孤舟飘荡江水悠悠，只剩我一番深情徒留。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呐喊，他说高考结束那天晚上呢，我有个同学回家倒头就睡，从晚上7点睡到了第二天下午2点，睡了整整19个小时，他爸妈以为他昏过去了，都差点要打急救电话了。
1: 看不过青灯花开水中月，弹指时间云烟飘。
0: 我觉得他应该是把这三年的教育都补回来了哈，看来是真困。来吧朋友们，还有哪些关于校园的歌曲，或者是能够回想起你校园生活的歌曲，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点播，或者是想要听到哪首歌能够让你回想到你的校园生活，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点点那头啊，发来消息，他说我当时考完试呢去染了一个粉色的头发，高中三年都是黑长直，回家之后妈妈看了一眼说

0: 你这是啥玩意儿？然后我说这是我的青春。我妈说你的青春像一只火烈鸟。
1: 是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0: 就我觉得每次到毕业季的时候，我们都会疯狂一把，好像不疯狂一把就对不起自己的青春。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2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Thank you.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

0: 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高考结束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疯狂的拉条子，他说我当时在操场上跑了5公里，不是为了锻炼，是因为以后不能在这个操场跑步了，跑完之后我就躺在草地上哭了。真的是一个真性情的朋友哈，其实没有像你这么疯狂，但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会扫视我每天生活的教室还有操场大概扫视了一遍哈，也算是到小小的道了个别。
1: 我一直在等待，只是从那次以后。
0: 那朋友们在高考毕业之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歌曲的风格呢，如果说让你回想起你的校园生活，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今天呢，我们轻轻松松聊聊天，听听歌，来分享周末的生活，也算是一个假期的生活。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点歌，在微信平台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到的是李荣浩的歌，这首歌老伴送给大家。

李荣浩的声音就是这么的治愈，听他的嗓音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有故事，就好像是认识很多年的一个朋友在给你讲聊天讲故事一样。说到有治愈嗓音的歌手呢，我觉得好妹妹乐队也在这个榜单当中，比如说像他们的那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毕业的时候送给身边的你重要的那个朋友。那在这个小时的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们。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听到的是重返17岁这首歌曲啊，很欢乐，也很校园，很青春。那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把青春的所谓伤感的那些伤感文学哈、抛之脑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欢乐的歌曲。有哪些歌想要在这个小时听到，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留言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假期特别节目。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许欢啊，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一首歌曲，想要听到林俊杰演唱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我竟然没有刷新到微信平台，哎，我真的是看错过了朋友们的很多消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快乐行者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因为前段时间呢跟我分享说喜不喜欢吃这个甜胚子，还给我分享了甜胚子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啊，既然有这个甜字，我应该是能接受的。而且我小时候干嚼过这个麦子，就是你把麦子放在嘴里嚼的时间非常非常久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没办法吹泡泡的泡泡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快乐开心快乐也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我们来再来调整一下。哇，小朋友在唱歌。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啊。但我没听出来你唱的是什么歌，有一种就是好像有柠檬树的那个调调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歌曲名叫《
0: 滴滴
1: 水的旅行》。
0: 哦，好的，谢谢小朋友，谢谢你给我们分享动听的歌曲。那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啊。灰太狼发来消息就说：“杰克然，端午安康，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非常感谢，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感觉心里暖暖的。他说毕业季好像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好像记得你在休假那几天我不小心惹到了天天，惹天天生气了。但我觉得啊，他应该没有生气，他可能就是如果说说了一些他所谓感觉生气的那些话的话，他是没有生气的，你放心。我一直在你身旁。还有就是他说这段时间因为心情不太好，所以呢可能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我相信甜甜也没有任何的想法，你也不用因为这样的事情去感到不安啊，完全没有这回事儿。还有小周也发来消息的说，沧海一声笑，粽子还是大枣的好。哎呀，你把我说馋了，我都想吃粽子了。那个粽子蒸一下之后，那个感觉，那个口感真的很好吃。我也觉得粽子还是大枣的好。听到这首歌呢，是邓紫棋演唱的《多远》。

都要在一起。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Youngson 发来的这个想要听到的歌单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要送给大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1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妮娜来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今夕何年分享到的隔壁老樊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假期的特别节目啊。那么这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小时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结束之后呢，令人心动的文字不见不散。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5: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8: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

0: 被书香洗礼的心没有油腻的烟火气，每阅读一次都是一场心灵的净化。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每天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做一个快乐的当代人到底有多难？很久没有坐下来认真地吃过一顿饭了吧，很久没有腾出时间出去旅游了吧，很久没有陪孩子度过一个不被打扰的周末了吧。终日无心时，终日多忧虑，生活中的一半烦恼其实都是自己，因为自己把日子过得太仓促。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放慢生命的脚步。比较是一个能束缚人一生的词汇，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在过自己的生活，却不由自主地与他人比，比谁的学业更好，比谁赚得更多，比谁的婚姻更幸福，比谁拥有更多。别人领先便责怪自己走得太慢，别人辉煌就懊恼自己太过平凡。慢慢的，我们犹如深陷泥潭，越挣扎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其实人生就像一趟旅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终点，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表。有人14岁就名扬天下，30岁却籍籍无名，有人60岁跌入谷底，70岁仍可独领风骚。这个世上有人光芒万丈，也必然有人身处黑暗，但只要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便无需迷茫。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在命运为我们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一切都刚刚好。如期而至的纵然是惊喜，姗姗来迟的未必不圆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按照自己的节奏，也能舞出绚丽的人生。你有多久没有放慢脚步，停下来看看自己的人生了呢？总是行色匆匆，很容易忘却生命原本的节奏。不如从遇见今天的文字开始，调整步伐，享受当下。像作者铁凝一样，用艺术与写作恰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
1: 30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大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啊？”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啊。”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而便宜呢？”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3年前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病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面，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哎，你们这些老人呐，到底是跑不快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呐，你的前面是什么呀？”青年说：“路呀。”

路的前面呢，还有一座桥，桥的前面呢，是一片树林，树林的前边呢，也许是山吧，那山的前边呢，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识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窜入云霄，去天堂上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快时代，我忽然想起那位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的时候，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地闪现了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的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的喝彩的时候，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说，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造诣，人生太短暂了。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了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为了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丰盈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令人心动的文字。著名作家梁实秋曾经说过一句话，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内心富有充盈，生活才能简单从容。最快乐的生活就是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日子拉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工作是做不完的，家务也是做不完的，但忙归忙，总得抽个空给身体放个假。慢生活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拖延时间，而是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点，停下来缓一缓，也许眼前的风景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该有一颗能够停下来看看星星的心。就像鲍尔吉原也写道，孩子们眼睛眨也不眨地看星星，觉得不能辜负星星射过来的目光。
1: 孩子们来到草原看星星，星星好像是从地球飘到天空的一个又一个的白气球，气球的线断了，所以星星回不来，人们已经把星星忘了，星星却一直遥望着地球。如果地球上有人一直看星星，那么他们的目光总是会相遇的，星星想说的话也会随着目光慢慢传过来。当然，这是比丝线还细的声音，只有屏住呼吸才能听见。所以孩子们眼睛眨也不眨地看星星，觉得不能辜负星星射过来的目光。看着看着，孩子们觉得星星是冰做的船，上面有冰器的宫殿，冰雪宫殿有台阶也有阳台，好多人在这个白色宫殿里读书学习，低头散步。可是孩子们想真切地看清白色的宫殿里有多少人，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却看不清。夜的草原稍微仰起头就能看到星星，夜空好像是深蓝色的大铁锅，铁锅上有由星星排列构成的神秘图案，似乎有寓意。看星星的时间长了，孩子们觉得耳边有从星星上吹来的一股微风，略带一点腥味的风，还有水草和河流的气味。他们猜想，在星星上生活的都是动物。狐狸住在浅红色的星星上，老虎住在最大的星星上，白兔住在最小的白星星上。那么蓝的鸟、红的鸟、绿的鸟、紫的鸟就住在一个花瓣形的星座上，每天早上它们从那个星座直直地朝这边飞过来，在这边玩一天，天黑之前飞回自己的星座，那个星座就是它们的鸟笼子。孩子们说，仰头看星星的时候，如果想咽唾沫是咽不下去的，我的眼睛像镜子，收进来几十颗星星，如果星星是冰做的，最好有一颗掉在沙漠里变成湖。他们说话的时候，一颗流星忽然划过天空，说划过不如说坠落，这颗星像一块石子从他们头顶

垂直落在不知什么地方，速度快，谁也没看清这颗流星是什么样子。孩子们说，一颗流星落下来，还有两颗流星马上要落下来，是吗？为什么？他们是哥仨。他们等了很长时间，那两颗流星也没落下来。如果天空的流星落得那么快，天上就没有星星了。说着话，孩子们走到村路边的那条小河旁，河水在夜里非常安静，每一棵水草都枕在旁边的那棵水草的肩上睡着了，星星们漂浮在河面上放哨。他们几个盯着河水里的星星看，孩子说，我们看河水里的星星就像用放大镜看星星，我们有可能看见的星星上面站着的那些人啊。他们屏息盯着河水里的星星，看星星上会不会出现小人儿。小鱼一跳，把河水搅乱了，星星们逃逸。等河水慢慢平静下来，一晃一晃的再次出现了星星。这时一朵乌云浮到河面上，里面藏着月亮的光影，月亮像一个鸡蛋黄藏在灰色的棉絮里，乌云游到河水中央，月亮从乌云的棉絮里慢慢钻出来，显得特别亮，比天上的月亮还要亮。孩子说，这么亮的月光一照，水里的鱼以为到了白天，都躲起来了。他又说，月亮出来后，星星少了，夜深了，草原万籁俱寂，四野的虫鸣此起彼伏，仿佛每一声虫鸣都呼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季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1: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0度左右。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1: 寻找
4: 令人心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杰克然。有时候我们走得越快，错过的风景反而越多。周润发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被问起成功的秘籍的时候，他回答的是与太阳保持一样的作息。何谓与太阳保持一样的作息呢？是日出日落总有时，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虚度光阴，也不挥霍光阴，一切井井有条，永远慢而不乱的进行。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的确，有些快是毫无价值的浪费，是牺牲了健康，牺牲了陪孩子陪父母的时光，换取了一场走马观花的拥有。时过境迁后，才会觉得恍然无所得。真正高贵的生活是让心灵有闲暇，让匆忙的脚步慢下来，享受亲情、爱情、友情的迷人，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流溪、溪流、瀑布，这些大自然的形形色色，享受日出日落，还有那片在漆黑天际闪耀的千万颗恒星和他们所照耀的世界，享受电影、旅行、读书，享受每一场精神的盛宴。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刘亮程的文字里享受和大自然相处的时光，在美好的字句间思考生命的意义。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方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盈盈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人不能遮住笑颜，我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荒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内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境。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
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

汉城的语言是朴素有质感的诗性语言，能把平常人眼中的乡村描绘成静悠长的大自然的记忆，宁静悠长的那种大自然的记忆，能把黯然平淡的乡村当中再普遍不过的花草描绘的热闹深刻，令人深省。其中有着他对生活细节的一些积累和沉淀，正如刘亮程的文章当中所说，人不能生活得太麻木，应该为生活当中的美好而感动，人要学会以微笑面对人生，面对其他生命，同时呢，人还要原谅和理解自己的渺小，就像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自然，与大自然悲哀的相隔着一样，我们也无法掌控生命的进程，并不能事事如意，这正是人生的极致考验。只要接受生命的不完美，才能够平心静气地享受生命的悠闲与美好。

你是否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生活不够圆满？你是否有发现，无论怎样选择，总会留有缺憾？你是否也经常为失去的难过，为得不到的不甘？就像季羡林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完满的人生，可是人生哪有完满的？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就可以改变，不是你计较就可以得到，不是你不甘就不会失去的。有缺憾的才叫人生，不完美的才是生活。唯有懂得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才不会那么累，才能真正找到心态的平衡，享受幸福之所在。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夫人因为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每天都过得很不开心。她问禅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要怎么爱呢？禅师问她，你厌恶自己什么？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禅师听罢，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你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到夫人一脸疑惑，禅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件事啊。生活中很多人都同这位夫人一样，总认为自己哪里都不好，长得不够漂亮，身材不够匀称，学历不够高，口才不够好，工作不够体面。总之，即便你在别人眼里已经非常优秀，但在自己眼中还是觉得不够好，不够完美。常言道，人无完人，你可以对自己有要求，但不要太苛刻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些自己眼中的不完美，恰恰是你有别于旁人、独显特色的地方。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发现自己的可爱之处，并爱上他们，你才会变得快乐和自信，也会吸引更多爱你的人。婚姻里从来就没有完美爱人。曾在网上看过一则新闻，日本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这么多年来婚姻一直都很幸福稳定。当被问及幸福秘诀时，老人只说了8个字，好好说话，互相包容。妻子英子性格大大咧咧，经常会丢三落四，而丈夫修一从不责骂她，也不曾试图改变她，而是用写小纸条的办法提醒妻子，妻子为此很感动。在火炉旁边，她写下，正开着煤气呢，别忘了关。在果园的树

身上他贴着，小心碰头会痛哦。修一说，妻子的缺点我娶她之前就知道，如果总是为这些小事争吵，再好的感情也会变坏的。而修一也有自己的缺点，就是不爱吃蔬菜。虽然英子曾为此担心过，却也从不曾为难丈夫，而是每天去菜园挑上几颗新鲜蔬菜，榨成果汁给丈夫喝。英子和修一从不介意对方指出自己的缺点，因为他们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责备自己，他们始终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包容和家的自在。有很多网友看过后忍不住留言说，真是嫁对人了，这就是爱情完美的样子吧。其实世上哪有完美的爱情，也没有完美的爱人。所谓的幸福婚姻，不过是学会了原谅对方的不完美，在看到对方的缺点和不足时，还依然能够疼爱和珍惜彼此。正如杨绛所说，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不完美的人。他也许不爱干家务，但却会哄你开心。他也许挣得不多，但却很会顾家。他也许不够温柔，但却能让你感到安心。他也许不够强大，但却在你难过的时候给你抚慰。其实很多婚姻都是这样，从你浓我浓到你冷我淡，不是不爱，而是心里多了计较；不是变了，而是眼里多了挑剔。当我们学会换一个角度看待婚姻，换一种心态对待爱人，你会发现，原来很多幸福就藏在一日三餐里，很多爱意都藏在了生活细节里。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曾看过一位听友的故事，几年前听友与丈夫离婚，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她选择净身出户，带着两岁的儿子住回了娘家。不久后，弟弟准备与女友结婚，开始三番四次在父母面前提出让姐姐搬出去。为了不让父母为难，她只能带着儿子租房子住。结婚这几年，这位听友没工作没收入，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她开始到处找工作，可没有一份工作可以兼顾好孩子的。无奈之下，她找朋友借了一笔钱，开了一家母婴店。开始的时候愁着没生意，后来忙起来又愁着顾不上孩子，吃不消的时候也背着孩子哭过。想起那段日子，她忍不住感慨，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但好在都过去了。虽说我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孩子，父母顾得弟弟也顾不上我，但生活哪有样样好的，我能有个困难时帮我的朋友，有孩子每天在身边，自己能挣钱养儿子，这就挺好，我很感恩这一切。没有谁的人生不带缺口，没有谁的生活没有缺憾，就像作家颜真在小说《如何是好》里说的那样，全家的希望都在我身上，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也得抱着希望，没有野心也得野心勃勃，要活，要改命。你选择活得有尊严，就得独自面对生活和困难，你想要过得更好，就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你想要重新获得幸福，就得放下过往的痛苦，你想要活得不累，就得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作家麦家说过一句话，没有完美的人生，不完美才是人生。面对生活的不完美，我们可以选择撕扯到底，也可以选择不甘和对抗，但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继而失去更多。唯有放下对生活的计较和对完美的执念，才能坦然接受各种不如意，让心态回归平静，让生活越变越好。很喜欢林清玄说的一句话，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因为自身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自我认可与接纳，

0: 爱人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婚姻的包容与经营。因为生活的不完美，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拥有，享受当下。幸福一半争取，一半随缘。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原谅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命中的不容易。愿你看淡世事沧桑，内心仍安然无恙，微笑看待生活。
1: 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
2: 别焦虑时光，别乱了步伐，在你的时区里，黎明或许比其他地方晚一点，但一定会到达。放慢你的生命的脚步，活成自己的太阳，心里全是光芒，在岁月里披荆斩棘，未来势不可挡。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共读好书，明天再见。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听温暖的歌，就像在触摸阳光。

如果现在的你遇见17岁那个时候的自己，会说什么呢？我不会批评，不会教育，也不会安慰，但是我会跟他说，我会在未来等你，在每一个路口拥抱你，也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以为跨不过去的坎，也都在将来变成过去。我知道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当初遇见的那样，有时候觉得青春里最好的词就是加油。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茹芸演唱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呢是许茹芸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爱上一个人只是在一瞬间，而且这种爆发出的这个情感往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旋律不算是复杂的，但很优雅，高潮部分的唱的撕心裂肺，藏不住的爱恋破涕而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2: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0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孩子一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迎继续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在929的直播间向您问好。李健写下了太对婚姻的理解，有人云里雾里，早早亮出底牌而潦草收场。曾经的山盟海誓只为印证当时的认真，可李健对孟小贝说，和你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游摆。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明白了为什么遇见那个人，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不会说什么山盟海誓，也没有那些浮夸的表白。汹涌的人潮里，我们终会遇见那个注定遇见的人。其实美好的爱情故事一直都在，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的悬念。

听到的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然。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焦麦琪演唱的《风吹着我向你跑来》，也是电视剧《强风吹拂》的插曲。这首歌呢，是一首定情曲，就像是那句话哈、啊：“星星躲在云里，月亮掉进海里，而我想被风吹进你心里。”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晴天》，伴随着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拜拜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北京时间的22:54，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耳朵的旅行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下个小时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晚安新疆。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用星星和音乐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九二九直播的晚安新疆，我是杰克兰。下面这首歌送给晚睡的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总是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做事效率也比较低，还很容易拖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在日常的微小的习惯当中产生的。很多厉害的人并非是天赋异禀，当你还在酣睡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在追梦的路上了。睡懒觉呢，虽然是可以带来短暂的满，让我们精力旺盛，思维更加活跃，让我们精力旺盛，思维更加活跃。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金润吉的这个嗓音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曾经把阿里郎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就是这位歌手。刚才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时光白头》，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而且又很治愈。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想要生活更加从容，就要试着养成早起的习惯。如果说早上习惯了拖沓赖床，留给你的可能只能是匆匆的穿上衣服，然后洗漱，焦头烂额的赶公交，来不及吃早饭。早起呢，不仅能够让你的时间更加宽裕，还能够让你的生活节奏更加的张弛有度，心情更加愉悦。焦虑和压力袭来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当一个情绪稳定，心态平和，很多工作才能够事半功倍。人生的大改变可能很难一下子促成，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开始微调自己的人生，试着早睡早起，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发生变化。

这里是晚安心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计划的实现要靠目标来驱动，找一个可以快乐早起的理由，比如说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度，让自己更有活力，让身心更健康等等，会让你更有动力的早起。任何事情欲速则不达，如果说突然某一天早起很多，容易导致生物钟混乱，那就逐渐的去改变，第一天早起十分钟，第二天再早起十分钟，慢慢的去增长这个时间，然后到达理想的目标时间。

早起是一种人生态度，有句话说，能够掌控早晨的人才能够掌控人生。早起的人能够领略生活的美好，更能够明白时光的宝贵，更能够养成自律的品格。明天开始早起吧，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终将在某一刻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安新疆，我是杰克冉，给你道一声晚安，晚安新疆，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华语科幻新影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昏暗的金属地下室，从惊呆中回过神来的苏哈默默地面对着培养皿中的老人，沉默许久，颤抖着叫了一声父亲。老人睁开右眼，虚弱而重浊的声音从干枯的喉咙里挤出来：
2: 神将我遗弃了，苏哈。
3: 父亲，
2: 我就快死了。
3: 不要，你不要这样说。
2: 生成至此，你还希望我活下去吗？
3: 父亲，请不要死，不只是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2: 不，苏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我，是我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代表的那个。
3: 父亲，别说了。
2: 孩子，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个重伤的老人还要

0: 到大家的口粮，这是罪过。没想到你回来了，我以为我等不到。
1: 老人说话急促，呛了一口水。
0: 我最大的心事是对不起你们母子，你怨恨我吗？
2: 父亲，我
0: 把年幼的你送到战场，把咒骂神的克兰德纳处以火星，带领圣城走到今天的毁灭。苏哈，我并不奢求你的原谅，我做了就是做了，并不否认，也无法否认。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我也补偿不了你什么。孩子，你恨我就恨吧，不可原谅，只此一生。你继承了你母亲的音容笑貌，还有性格倔强。看到你，我就想起了克兰德纳，我曾经深爱的人，我亲手葬送了他。
2: 杀掉不同意见的人，父亲，我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祖训。
1: 他望着老人残存畸形的身躯，幼年时被父亲牵着手游玩于圣城之中，欢笑和温暖的阳光抚慰周身的感觉，伴着母亲被大火烧死的痛苦同时浮现起来。
0: 不错，
2: 我的心里怨恨着你，可你也是受害者，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我要走出一条与你不同的道路。
0: 孩子，走吧，这里已经完了，带上那些可怜的人离开这个地方，走，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
1: 老人微微抬起的头颓唐地沉入水底，睁着眼睛再也没有眨动。苏哈的身子抖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地抚了他被烧光的半边脸颊，将双眼合上。尘归尘，土归土，无数奋斗过的人化作两河蜿蜒，死海飞沙，静静在时间的风化中消磨而去。KDA 将飞船内的粮食和水、药品都搬下来，亲手交给了苏哈。
2: 炮台，只有我能解决。你们留在这里，照顾幸存者，想办法坚持下去。
1: KDA 说道。众人的沉默是必然的结果，只要是发自内心想解决问题的，就只有这个办法。常言道，一个人走得快，许多人才走得远。此刻执意前往的话，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KDA 的拖油瓶，他将孤身一人拜会钢铁怪物，气氛变得不安起来。前方的凶险可以预见，不，无法预见。人群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艾利克，他纵使有一千个不愿意，可一看到苦难的人，心就软了下来，和母亲一样。这一次他不会再缠着哥哥不放，而是默默地把焦急和不安扛在了心上。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众人静养，干扰和痛苦的视线彼此的交织在一起，交缠不清，将 KDA 包裹。一双穿着军靴的脚还是向前猛地踏出一步。KDA 的黑眼睛盯着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和自己的一样在随风轻轻地摇曳，只是红色如照亮黑夜的火炬。权衡几许，他还是点了头。这次苏哈要担心的已经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义无反顾地带着利刃和匕首踏上了飞船甲板，不一会儿就沉默着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边。
2: 凯文，傻大个儿，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可能一生也无法回报你们的恩德。

0: 这一路来，你们对我们的这片土地和人帮助许多，我却只能索取。
1: 死海在2073年彻底的枯竭，之后25年，人类才找到性价比高的恢复原本面目的方法。环保组织得到了科技企业的赞助，在众人努力下，用10余年时间重现了死海的本来面目。宽阔机器海床支撑，人工动力系统持续的供应水源，死海已从天然奇迹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人工景观。虽从外表上看一如既往，星陨之后，海床的能源供应中断，死海在烈日暴晒和狂风吹掠下迅速的干涸，人类的面子工程在大自然面前被摧枯拉朽，平坦的岩床被风吹去，露出下面的金属结构。飞船的圆边伸出3个激光头，位置排布恰似圆，内接正三角，紫色的镜片，空气在周围急速的掠过。三维全息地形图上依稀可见布满白岩的金属海床，和上面的巨大物体漆黑光滑高耸直冲而上，怪而诡异的黑长形与平坦空荡的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0: 估计直径800米粗，高度2500米，耗费了多少材料？没有思考能力 AI 芯片的机器人工作起来，不到机会或能源耗尽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一点人类会很羡慕吧。
1: KD 思索着，无论任何种飞弹以这艘飞船的最大速度急速升高均可避开，然而 AI 们没有给他预备既定的查点，直接上了出乎意料的刺辣喉咙的鸡尾酒。
2: 低头！
1: KD 话音未落，一米多宽的紫光从黑柱顶射出，直破天幕，击入茫茫的宇宙。 KDA 在千钧一发之际调整了船身，穹顶被激光穿透平扫，几乎贴着两个人的头皮而过。高速运动的飞船外表压力明显低于舱内，破窗后气流形成狂风外涌，除了焊接在船体内的部件，甲板上的毛毯和其他物品一概在热熔的断口处被卷出。红发男五指弯曲握着驾驶背椅，空气在耳边冥想割过，而他的神情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飞船迅速计算出了敌人的位置，船体向下发射3道紫光，虽然细了很多。
0: 没有命中，我们的激光被反射了。
1: KT 很快得到了结果，半空中冲上来3枚长直导弹，顶端平整光洁如镜，看来是他们将光路改变，没想到导弹还可以这么做。弹体接近飞船的时候发生了自爆，碎片击打在装甲板上，船体一阵的晃动。壮观的黑塔巍然屹立，让人的心底产生了被撕裂般的威严感。透过舷窗， KD 的人工视网膜上显示出10余个光点，他将飞船倾斜，侧对巨大的黑柱，如一柄圆形刀锋在第一波导弹的夹缝中穿过去。那些导弹掠过后，在自身导航系统的引导下调整姿态，于半空中画了一个不大的弧，掉头回追，速度很快便突破了1马赫，带着巨大的冲击波将于10几秒内击中目标。然而飞船还是接近了黑柱， KDA 产生了一个冒险的打算。不顾尾随的飞弹，飞船也并未调整姿态，3道激光从船边射出，自左向右横着斩向黑色的庞然大物。出乎意料，紫光一碰到远方的柱体，就如触镜反射出去，斜插入大地之中，在岩和铁的海床上画出3道深深的沟。
0: 柱表也能反射？
1: 船身陡然升高，近在咫尺的导弹从船底擦过，冲击波的摩擦声听得人心惊肉跳。红发男的手已在金属椅背上抓下5个凹坑。
0: 难道就这样一直被撵着屁股跑？
1: KDA 焦急地思索着，顺势又看了一眼黑柱的面目。
0: 炮台？哪里有炮台？
1: 柱顶固定着天文望远镜一般的激光器和飞弹阵列，
0: 显然是保卫这里，可数不胜数的炮口呢？
1: 没有更多时间， 再次掉头的导弹已经冲过来，没有穹顶的飞船仿佛空中跑车，风渐渐吹打的红发男睁不开眼睛。 KD 索性不看三维地形图，直接以眼睛观察周围的情况，控制船体躲避和反击。导弹越来越快，飞船在弹道夹缝中躲避得越来越勉强，终于船体左旋传来了爆炸的警告，命中一个。激烈的震荡和警报声大作，红发男右手在驾驶椅上生生地掰下了一块铁，透过穹顶的破洞朝一枚导弹掷去。这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冲击波将高速运动的铁块扫开。只有这样了！KD 怒吼着开足马力瞄准黑柱，引擎发出的带电粒子喷射流猛然增加，船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震颤。他握住一旁插着的刀，右手后伸，把红发男发力的左手掰离椅背，双腿蹬地跃出破损的穹顶。飞船带着高空气流和十余道导弹冲击波无一不生生地打在了两个人身上，将他们吹向高处。

0: 出口，红发男以斜向撞上。只见他熟练地伸出右掌接地，上身蜷曲在柱顶滚动，渐渐地卸去冲撞的力道。待他停下的时候，才发觉右手的金属手套已被磨损的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滚烫无比，其下面的肉体不知已经如何。 K 爹右手喷出了气流，缓缓地降在柱顶上。红发男盯着他，瞳孔微微增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奇怪的人。快点想办法进入他内部吧，待会儿说不定又有什么招数来招呼咱们。 KDA 说完，刀锋已发出红光，在脚底的金属上切割起来。他顾不得下面会出现什么，不远处废墟旁的导弹发射阵中再次传来点火的声音，十几枚导弹拖着长烟掠入半空，并开始掉头冲向他们。还差了一点，突然间一边的红发男左拳猛击在几乎要切完的圆上，将这块金属板生生地弯折下去。站在上面的 KD 一下子就随之掉入漆黑的柱体之内，红发男没有多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头顶上的导弹似乎失去了目标，七零八落地运动开来，不知坠到了何处。黑暗中 KD 点亮刀光，才发现壁垒中间原来是一个同心的柱形空洞。他左手勾住红发男的肩膀，右手拔出两根插在刀柄中的指头，刀锋的光随之减弱，而两人因此获得了减速的反冲气流。
1: 警报，入侵者排除，入侵者排除。
0: 空间内自底到顶红灯闪烁，电子鸣笛激荡重叠，只见整个空间内壁环绕着一圈圈的阳台和护栏，如此从下至上数不清有多少层，每一层的护栏上都安装着警报灯，鸣笛和红光回荡在狭长的空间内，分外刺耳。就在 KDA 迟疑的时候，有一层的护栏后壁突然打开，飞出一群蜂鸣的小玩意儿，似旋翼飞行器，大概和我的拳头差不多，凭这种东西就想。 KDA 一念未落，几枚飞行器就射出了激光，他左上臂的衣服和皮肤霎时被烧出了一个小洞。他急忙转头看不远处的红发男，只见他伸出左掌挡住面部，一枚飞行器牢牢地攥在了掌心之中。
2: 快离开这里！
0: 他将红发男拽起，一边勉强躲闪，一边奔向远处的一个通风口，从那里传来高速运动的叶片切割空气的隆隆声。KDA 将半人多高的百叶窗一展而破，一股强大气流扑面而来，几乎要将他吹倒。红发男强壮的身躯牢牢地挡住 KDA 的身后，四旋翼飞行器高速下降而来。KDA 把刀锋直伸进去，火花和巨响爆裂四溅，这特种坚硬材料顺势将十几片合金叶搅断搅烂，只留一个极软的中轴，空气喷力消失了。
2: 快进去！
0: 他拽了一把身后准备为自己挡子弹和激光的红发男，踩着滚烫的金属碎片，两个人一前一后匍匐着钻进通风管道。后面的 KD 转身拾起一大把金属片，从指尖快速弹出，在这狭小的通道内将那些堆积在一起的小机器轰落。这种狭路战术斯巴达人在温泉关也用过，消除了暂时的危机。 KDA 这才发现空气中有细微的鲜血味。
2: 你受伤了？
0: 他朝前边问。红发男一言不发，自顾自地继续往前爬。甬道内漆黑而漫长，也不知通向何方。 KDA 的刀锋发出了红光照着路，渐渐地发现了鲜血的由来。在红发男的左肩上有几枚激光烧灼的小洞。
2: 你
0: 红发男却依旧沉默着，似乎伤口根本没有疼痛感。 KDA 站定看了一下，受伤的只是表皮和浅层肌肉，下面的钛合金骨骼挡住了一切，他的情况并不危险。就在 KDA 发愁如何找到干净的布料包扎的时候，伤口竟停止了流血，肌肉的生长速度显然比一般人快得多。不能这么漫无方向地走，通道漫长并有分支，

0: 找不到控制中心，一切都是枉然。我没有能力炸到这个庞然大物。几个转折之后，显出了亮着的光的尽头。 KDA 放慢脚步靠近，透过大百叶窗观察外面的情况。是一条走廊，有些双开自动门，有监控器，通道很干净，似乎是无尘环境。发射口肯定不需要这种待遇，一定是给控制和计算设备用。他小声嘀咕，强行突入似乎可以试一下。他将气流通入刀柄，并不强的红光在百叶窗上缓缓地割掉一小片，瞄准走廊顶端的半球形监控器，用指尖弹射击毁。走，静静地破窗而出，两个人踩在了塑胶地板上。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乡。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城市，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出乎意料，这并非直线走廊，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在顶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摄像头，百叶窗限制了他的观察角度。看来我们暴露了。一念未落，天蓝色的光束已从身后射来，将 KDA 的合成左耳贯穿。第二道激光袭来，正中 KDA 横举的刀身，反射在墙壁上，烧出一块黑印。 KDA 正准备定睛观看是什么偷袭自己时，红发男已在2米宽的走廊内借着壁面灯转成之字形急转方向，朝激光发射源疾驰而去，速度极快，竟不落地。一道道激光继续袭来，这次不是瞄准 KDA， 而是高速运动的红头发和焦黑大衣。那是乘着履带底座的半身机器人，一根漆黑的立柱顶着椭圆形复眼摄像头，在立柱上左右并有四个球形关节，连接着四根机械臂，臂上分别是一枚激光头、一柄电磁枪、一口盘锯刀和一只机械爪。激光手臂在忽左忽右地移动着，却始终追击不上红发男的身影。原来这就是苏哈所说的子弹都拿他没办法，并不是比子弹还快，而是根本无法被瞄准。KDA 似乎忘记了上去帮忙，红发男魔法般的战斗技巧吸引住了他。相比之下，他发觉自己的战斗技术是远远落后的，仅仅靠着科技的力量一路踉踉跄跄地走来。技巧对战斗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此刻的红发男已不再双目如血般殷红。机器的电锯盘转动起来，左右挥舞防其靠近，合金的刀盘，人体预知极短。高速运动中的红发男抖出右袖内的匕首，一掷而出，正中复眼，而后顺势抽回，以刀脊倒刺将其刮烂。整个动作配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而复眼的残余部分仍在发挥作用，激光刀和刀盘运动照旧，红发男越来越危险。第二击是左手的长矛突刺，与一片移来的合金刀具擦刮到一起，火花四溅，枪头的方向被打偏。红发男退开，右手匕首甩出，刀尖贴着的机器人的颈部擦过，他蹬墙反转，飞出的匕首凭借惯性带着锁链在机器人的头上一圈圈的快速缠绕起来。和着暴涨的青筋和怒吼，红发男一记回拽，合金锁链将机器人头颅整个拔了下来，合金刀盘和激光头停下，僵在那里。红发男从容地走过去，几枪斩掉了四根机械臂。古老的格斗术竟能在炮火与激光的时代依旧发挥出这样的作用。 KDA 边看便不禁想，如果是机器人掌握，会是怎样的情形。红发男一边收回长枪，一边缓缓地绕起锁链准备回来，履带声却突然在前后再次响起，走廊两边刷刷的响，许多扇自动门打开，移出一台又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0: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快离开走廊！ KD 高喊着疾奔而上，左手抓住红发男的衣领，右手的刀向一扇打开的门内劈下，将一台机器人一分为二。两个人扑进门内，身后霎时全是激光和子弹的扫射。总不能一直这样被追着跑，爬起来！ KD 的心底一个火花般的念头闪过，被他固定下来。你待在这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不要踏出那扇门。他神情严峻，掌中的刀光增强了几分，话音未落，大步朝门口走去。门外走廊里，子弹和激光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重的履带声。红发男高大的背影挺拔地站立着，一边缓缓地收起黑体三刃枪，一边目送 KD 离开，眼神安静，也没什么回应。 KD 拔腿冲向门左边的机器人群，门外激光纵横，子弹撞击金属声霎时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分不清间隙传入红发男的耳膜。他只见火力网稀疏了许多，似乎明白那些弹药和激光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原本平行于走廊的整齐的火力线没有持续多久就调转了方向，上下左右乱窜狂舞。发生了什么？ KDA 呢？绝不出去的恪守让红发男依旧冷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周围的空气仿佛要凝结起来。门外走廊内爆炸、撞击、开火，合金刀盘锯的割裂撕砍声音不绝于耳，如大瀑布猛击着巨石群，致密惊心。就这样几分钟过去，看着门外的火力渐渐的稀疏弱小，终至销声匿迹，似乎尘埃落定。红发男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可从冰冷安静的双眼中看不出丝毫的担忧与疑惑。不知是久经沙场的自信与冷静，还是神经系统恢复有限，还是他在思考。他就这样一直等到某个身影出现在破门之外，右手提着发红的刀，左手紧握一块不知从何而来被拔断导线的复合电路板。他全身衣着和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和激光灼洞，电锯割裂的伤痕露出银白色的金属层，子弹嵌在了合成皮肤里，随走随掉。 KDA 周围散发出浓烈的蛋白质烧焦的味道，有的死皮随着走动摇晃，剥离脱落，整个模样惨不忍睹。唯有左眼周围还剩下一个小圈相对正常的合成皮，此刻的他全然是一副机器人的模样。或许他正在想，这才是我的本质，不知道埃里克看到会有怎样的感受。他提着刀锋大步流星地走来，站住。解决了。在那红头发下，红发男如冰般禁锢的嘴角露出一丝精卫的笑容。这是一台机器人的处理核心。 KDA 的金属手指指了指电路板，我现在要把里面的记忆体掰下来解析，说不定能找到炮台的结构信息。他放下刀锋，蹲坐在地上，认真观察了一会儿，寻得一个细小的元件，轻轻地扯下来，塞进嘴里，闭上眼。这是危险的举动，如果是一般的机器人，而恰逢存储器里有病毒，结果会不堪设想。而 KDA 有绝对的自信，电子病毒无法感染肉体的人类大脑。解析过程花了一点时间，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红发男依然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立着。抱歉，忘记跟你说了，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房间了。还有，这里面确实有炮台的通道地图。 KD 的嘴角露出自信的笑容，没有皮肤的覆盖，看着金属肢体活动，常人都会有几分恐怖感吧。大个儿，先这么称呼你吧。黑柱上有近百万个内嵌式炮口，控制他们的终端服务器不在这里，我们得前进几百米才能找到它，还要避开一路上的保安机器人和摄像头。门外走廊的家伙们和那些监控设备都被我拆了，以这条路为起点，我们可以一边破坏掉那些探头一边前进，但我想还是找一条捷径比较好。言毕， KDA 走到一面墙前，挥动利刃破开了一个洞。我们走直线。 路程缩短了几倍，期间仍遇到保安机器人，两个人无心恋战，便快步离去。那些机器人却锲而不舍地追踪过来，他们一边破墙走，一边发现跟踪他们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不干掉整栋堡垒的核心，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当终端服务器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他们眼前时， KDA 怀疑自己看错了。在百余平方米的室内，几十米高的空间中，一块巨大的黑金属正方体正发出电流和散热器的噪音，频闪的指示灯遍布各处，在他们和他之间空无一物。哼，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要结束了。 KD 挥刀急奔上去，脚底却突然传来不对劲的声响和信号，电弧。高温报警冲入了 KD 的大脑，他急忙一步跃回了厅入口。可恶，地板上有高压电。他从金属墙上弯下一块，将边沿削成利刃状，朝服务器悬置出去。当的一声，半空中的飞片似乎撞到了什么，掉落下来。还有看不见的墙，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护核心。几次重复的投掷，结果如一，透明的屏幕上连一丝划痕都没有。 KDA 只得放下。哼，那就用别的方法接近你。他走到墙壁前，用上身的破布条将刀捆在腰上，左手平身朝墙体猛击，冲出五指的坑洞，然后是右手。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在墙壁上冲洞攀爬，由下至上，到天顶边缘时转为在天顶上冲孔，双臂依次悬吊着移向室中间，一点点的越来越近。红发男依旧那样平静，火红的短发下是一双冰冷的眼睛。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转过身，面向 KDA 用刀劈出的捷径洞口。履带声，红发男移步到洞口，后背贴在墙壁上，甩出双手的武器准备应战。第一台保安机器人爬了进来，一阵疾风，保安机器人的复眼还未来得及锁定目标，椭圆形头颅便掉在了地上，滚到一旁。红发男平举着匕首向洞口的另一侧蹬地跃出，横直的刀锋割断了机器人的颈。第一台机器人不动了，将洞口堵住。红发男这时才发现，那是方才被 KDA 拆解的七零八落的原本断掉的手臂和关节导线，竟然一一的被接续上，焊接的印记清晰可见。红发男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后续的机器人将报废机器人推开，刚伸出脑袋就被红发男一枪砸烂了头。如此这般，不断有被不知被什么力量修理好的保安机器人进来。起初还得心应手的红发男渐渐体力不支，大喘着气，钢铁很硬，每次攻击都需要全力，他的力道在减弱。 KDA 已到了服务器的正上方，单手悬挂着，右手拔出腰间利刃，通入气流，刺眼的红光朝机器射了进去，刀尖刺穿了透明的顶盖。 KDA 双臂一转，在屏幕上划开一个空洞跳下。对面的红发男因体力不支，用枪杆撑着，喘息粗重，汗珠滴答滴答地落在铺散开的金属废墟中。他坚强的意志勉强地支撑着渐渐变得不听支配的躯干。洞外仍不断有 AI 的敢死队涌进来。就在 KDA 准备挥刀摧毁服务器的时候，红发男突然高声喊起：
1: 停下！
0: KDA 惊愕，不敢相信地转过头来，红发男刚刚疲惫不堪地又挑断了一台机器人的头。不错，是他发出的声音。
2: 再不快点，你会有危险的，
0: 他高声回应。
1: 用它！
0: 情急之下的高喊让浑身酸痛的红发男上气不接下气。
2: KDA 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可是你……
0: 红发男无力回应，被动地继续地反击着。KDA 咬着牙急转回去，在服务器上迅速的观察，不一会儿就摸清了一些门路。他把一块不起眼焊死的长方形合金板切开，双手掰开，露出里面隐藏的秘密键盘。
2: 让我想想如何关掉防卫系统。快快，可恶，

0: 竟然有四道防火墙。红发男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颓然倒在了大堆的保安机器人残骸上。圆盘锯越来越接近他的头顶。好了， Kitty 一剑敲下，保安机器人连同履带声终于停止，电锯几乎贴到了红发男的头皮。
1: 还好，差一点，差一点就。
0: Kitty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们终于在大浪般一波又一波的险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在关闭地板上的高压电，收起服务器四周的透明墙后， KD 偶然发现了一些奇妙的信息。
1: 修复系统。
0: 他试着在避免触发的情况下查看那些名为炮台修复系统的源代码。160位的零和一在他眼前的显示屏上一行行的掠过。通过大脑的辅助芯片处理组合起来，尝试推断出程序大概的目的。
1: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保安机器人，让我修改一下。
0: 红发男的体力渐渐恢复，呼吸平和，脸色沉定地睁开眼睛，从洞口外稀稀嗦嗦地进来几只小机械狼蛛，在他鼻子底下不紧不慢地爬过去。他们在金属废墟中似乎搜寻着什么，停在一台只是被割断导线和关节的机器人残骸跟前，喷出不知什么材料的粘丝粘住，竟然有力地拖拽起来。他们将这些残肢断料挪到一起，而后收回粘丝，极细的激光从蜘蛛口中射到了断口上，分明是在焊接。红发男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直到 KD 按下了取消的信号。修理到一半的蜘蛛们停住了，八只腿缩抱在躯体上变成一个球。
1: 这就是大批进攻背后的真相。其实保安机器人总数没有那么多，这些蜘蛛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0: KD 对自己的发现很满意，他起身走到红发男跟前，将他一把拉起。
1: 你没事吧？
0: 红发男没有应答，依旧安静的像一块冰。
1: 看样子应该没事。大个头，你刚才的意思是用这东西？
0: 嗯，他指了指服务器。圆无奉还。红发男依旧没有说话。
1: 哼，我明白了，将炮口对向 AI 的集群地，
0: 这将是对人类极大的帮助。而奇怪的， KD 的信号中却有一丝不快，不明所以。他一边转身走，一边想探寻内心深处的想法。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虽然很细微，是因为我这么做就感觉和那些残暴的研究型 AI 一样了吗？ AI 中也有并非与人为敌的个体，就像 SCR。 如果这样一击轰掉，岂不是……不对，这是不是一种伪善？满目疮痍的世界和那些残存的人类，不正是拜 AI 所赐吗？可恶，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是敌人，我在想什么？
0: KD 像黑客一样开始对中控电脑核心入侵改写，一行行的代码被篡改后输入到了系统中，使得整个黑柱产生了轻微的震动，隆隆低吟不绝于耳。在死海里的万里金属海床上，黑柱体打开了数不清的窗口，耐压耐高温特质的合金炮口一个个的伸出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仿佛一下子长满了尖刺，即将展现可怕的暴脾气。
1: 原始炮击战胜现代导弹，制造它的 AI 们也懂得了没有永远淘汰的武器，只有找不到的克制方法。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充斥着对战争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过去的几百万年里，这个人类世界就几乎没有几天和平过，没想到 AI 也走上了这条热衷研究战争的路。研发型 AI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导入周围地形数据，标准死海北岸的岩床， AI 的战争兵工厂，经纬坐标，风速信息，空气湿度，大气压力，锁定弹道轨迹，开始填充炮弹。
0: 炮弹的角度一点点地调整着，但凡能朝向北方的无不倾斜扬起，炮口平行一致。最后一步按钮前， KD 突然安静下来。
1: 曼夏他，这一片土地上的威胁应该就算真正的结束了，不再有那样的对抗，不再有一波又一波的杀人机器大军，不再有因信仰矛盾导致的自相残杀，不再有那些无谓的牺牲与悲剧。苏哈小姐，但愿一切真的能结束。
2: 是，什么？
0: 一声滴滴响，屏幕上已经改好的代码被迅速删除着，所有炮台的位置向下移去，渐渐直指黑柱四周的大地。 KD 慌了神，如果近百万个炮口此刻开火，黑柱周围将变成人间地狱，而黑柱自身也会被波及损毁。
1: 这系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智力？不，不会是真的，一定有谁在搞鬼。
0: KDA 在键盘上急敲，以抵挡篡改的洪流，却发现自己与这种信息对抗越发不支，手指根本赶不上代码的变化速度，必须想到别的办法。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Quality。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

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有时候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做出最真实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活出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要相信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其实地球是圆的，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最终会回到你身上。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一个最美好的他。如果你还没有遇见，那就是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或者正在来的路上。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把每个睡醒后的清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把每一天都当成特别的一天吧。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